为什么你信号是听不到？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3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2: 我是主播李玲，
3: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今年假期期间，指的是5月1号到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了 3.49%， 创历史同期的新高。
2: 多家旅游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这个假期旅游出行的热度稳中有升，游客从去哪里转向玩什么，满足松弛感与情绪价值的体验型深度游逐渐成为主流。整体来看，今年五一消费呈现服务主导、品质升级、体验优先的特征，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涌现。
1: 例如，为了一场活动奔赴一座城，这个假期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游园会等活动是密集登场，制造了不可复制的必须在场的理由。各地以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方式，把短暂的活动热力转化为持续的消费活力，吸引更多游客多住一晚。
2: 根据携程发布的数据，五一国内展演赛事人次同比增长 30.6%， 音乐与赛事正成为拉动文旅消费的新动能。以北京为例，五一期间北京举办线下营业性演出332台，1684场，票房收入约2.6亿元。
1: 在江苏，假期期间呢，4场苏超赛事打响了，同步配套28项跟着苏超游江苏的主题活动。飞猪平台数据显示呢，五一期间江苏包车游的预订量同比增长了 45%， 酒店的预订量同比增幅超过 50%， 有效撬动了假日消费。
2: 不止演出赛事，当地菜等美食也成为体验地方特色的重要考量因素。安徽臭鳜鱼、福建沙茶面、北京烤鸭的团购销售额同比分别大增 278%、192% 和 109%。
1: 另外呢，高性价比、体验独特、交通便捷的宝藏小城承接了国外替代游的流量，游客更爱来到这些小城放慢脚步，深度的领略小城的风土人情。像云南的普洱、湖北恩施、福建平潭、广西阳朔、江西景德镇、贵州荔波、浙江桐庐、吉林安图等等排名靠前。
2: 那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辽宁、浙江、山东、湖南等地的多个城市的春假安排，与五一假期叠加形成7到10天的超级假期，进一步放大了假期文旅消费的带动效应，长途游的热度攀升。
3: 我们注意到今年五一假期我国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升级，不仅局限于传统景区游玩，体验式、沉浸式、个性化的消费占比大幅提升。各地丰富的文旅活动与惠民举措，既满足了大众休闲游玩需求，也带动了餐饮、住宿、购物等关联消费，实现了文旅市场与民生需求的双向共赢，也表明我国文旅行业正在朝着多元化方向稳步升级。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于6月30号起施行。
1: 我们特意关注了其中大家非常关注的几点啊，比如说文件中特别指明了如今常见的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保障，机动车在道路上因为开车门导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呢，时有发生。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所引发，但是往往后果严重。乘车人开车门造成他人损害的时候，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该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将得到进一步的细化分析。
2: 另外呢，是确定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日常生活中，无偿搭乘、搭便车等行为符合。

0: 和群众生活场景。公安交管部门一般会对事故责任作出全责、主责、同责、次责等认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从而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1: 我们再来关注24小时躺在床上就能支持载人航天事业。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发布信息，公开招募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要求呢是30岁到55岁的男性志愿者。更加细致的要求呢，可以参见官网，报名的截止时间是5月20号。
0: 这次实验计划于今年的5月至8月间开展，全程完成实验的志愿者最高可获得7万元的参试补助。根据不同的分组，卧床总时长约为15天或30天。根据实验进展可能适当延长，最长不超过60天。卧床期间，志愿者全程在头低位6度或者头高位卧床状态下，完成用餐、洗漱、睡眠、排尿便等日常活动及相关测试等，其中锻炼组需每天按照程序开展锻炼。
1: 按照他们所发布的信息啊，详细的要求呢，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官网参见。再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教育部近日明确，未来三年全国将建设首批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辐射带动中小学科技教育水平的整体提升。
0: 据了解，实验校将聘请科学家等担任科技导师或辅导员，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场馆、企业等共建区域科技教育中心。实验校重点任务包含打造特色校本课程、探索贯通培养路径、促进专业教师成长等。全国首批实验区和实验校建设周期为三年。
1: 那我们国内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武王裁判团一夜刷屏，划水二人组引爆全网，怎么回事呢？在今年4月的时候啊，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的间隙呢，现场就响起了网络神曲《不要在寂寞的时候说爱我》。于是啊，60多位身着西装的国家级裁判瞬间切换模式，从严肃的裁判席走向了舞池中央，动作舒展，卡点准确，专业度那是拉满。
0: 那在观众评论区里飘过了，这都是曾经的冠军，好几十个国家级裁判给我跳舞等等。但当镜头扫到最后一排靠边的一男一女两位裁判的动作幅度极小，其他人呢大幅扭胯时他们轻微晃，其他人用力摆臂时他们轻轻抬，这一幕被网友笑称为划水二人组。
1: 网友笑完之后开始扒这件事儿，于是啊，专业小众的体育舞蹈内容就突破了圈层，引发了大规模网友互动与创作。原本属于专业圈层的内部信息呢，就转化成了大众能够理解并且产生兴趣的公共话题。
0: 而那位摸鱼王张志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幽默地回应说，一次摸鱼换来终身不敢摸鱼，回北京后我们摸鱼二人组再给大家拍个新视频。这种轻松诙谐的态度也让网友觉得更加的亲切和真实。
1: 确确实实是重新拍的特别认真的一个视频啊。
2: 赛事主办方从最初的这种观望逐渐转向积极的融入。有人说呢，社交媒体时代呢，专业赛事呢需要严肃性，但适当的这种娱乐化的表达呢，能够拉近跟公众之间的这样的距离，让更多的呢了解并且参与其中。
1: 嗯，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进入今天的财经科技资讯啊，现在的生活越来越方便，很多速食的一些产品呢也非常非常的流行。不知道各位啊吃没吃过这个自嗨锅，反正我是吃过啊。曾经啊这自嗨锅是十分钟卖了500万桶，让整个啊就是在娱乐圈啊为之带货的网红产品自嗨锅，现在呢却已申请破产。近日呢，其所属公司杭州金陵洋被执行金额超过1.4亿元，破产清算的裁定已经落锤。
2: 刚刚郑磊问有没有吃过自嗨锅，是肯定听说过，还没来得及吃，没想到就已经申请破产了。
1: 我家还有两盒
2: 啊、
1: 真的有两盒啊。
2: 那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个创始人蔡洪亮，他也是这个百草味的前老板，他在2018年呢推出了自嗨锅，短短3年时间内完成5轮融资，估值呢一度飙升至75亿元，期间品牌营销费用占比一度超过40%，而研发投入占比却不足 1.3%。2023年莲花健康对其高溢价收购计划告吹，自嗨锅失去了资本加持，畸形经营模式彻底崩塌。今年3月6号，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正式裁定受理其破产清算的申请。
1: 如今呢，杭州的一些便利店里面呢已经看不到了这个自嗨锅的身影，不过呢在网络上，比如说淘宝上啊，这个自嗨锅的旗舰店它还开着，24块钱就能买到3盒自热米饭，40块钱呢能买到2盒牛肉自热火锅。
2: 自嗨锅申请破产这个话题下，有网友评论说还是泡面实惠，有人表示难吃还贵，这个价格能叫一顿外卖了。
3: 2018年创办的自嗨锅曾经风光无限，现在沦落到破产的这样一个地步。我们看到它40%的营销费用呢是堆在这个品牌的创造上面。可以说网红光环终究抵不过这种难吃还贵的真实的口碑。当资本退潮，消费者用不如泡面实惠，不如外卖划算来投票的时候，昙花一现变成了必然。自嗨锅呢，它只是自发热食品当中的一个品牌啊。自发热食品呢确实有它存在的这种需要，有它这种应用的场景。我们希望其他的这些品牌呢从自嗨锅品牌的兴衰当中呢得到一些借鉴。
2: 是。
1: 那这里面给大家算一下啊，它这个营销费用一度占比超过40%，什么概念？刚才咱们说了，现在那个旗舰店上开着呢，24块钱买到3盒自热米饭，里边有菜的啊，也就是一盒8块钱，它的营销费用超40%，就是超过3.2块，就剩下4.8块了，这4.8块呢还有渠道费用。

0: 种各样的成本，
1: 还要盈利、
0: 这个、哎，对，这个锅它本身得生产得做吧，里边都有料吧，
1: 嗯，
0: 咱就可以算一算这个锅里面这个料它花了多少钱。所以说呢，网友呢会用自己的脚去投票，这也能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家现在还有自嗨锅，就是不吃了，
1: 不好吃、
0: 啊、
1: 是吧？
0: 我并不是说多攻击一个产品啊，就是当你经历过一开始的那种没有见过这种产品，哎，就挺有意思，挺好玩，挺方便的。到你慢慢，其实我们现在生活选择多种多样，有很多可以替代的东西，
1: 嗯，
0: 所以说呢，全放在营销费用上，可能也是他走到今天破产清算的一个伏笔吧。
1: 是，所以刚刚曹老师说昙花一现，我真的觉得很贴切哈，
0: 很贴切啊。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前不久豆包的手机推出的时候呢，曾经引发了市场的热议。如今呢，不仅是豆包，估值超8000亿的知名大模型巨头 OpenAI 也要下场做手机了。
0: 嗯，
1: 日前呢，天风国际证券分析师就发文说 ，OpenAI 计划自研手机，正与联发科、高通合作开发手机处理器。立讯精密为独家系统协同设计与制造商，预计2028年量产。
0: 首先呢，咱们看看为什么他们都进入手机市场啊？大模型需要手机作为业务支撑，大模型巨头做手机本质上呢是它的核心服务落地的一个需求。
1: 嗯，
0: 从产业发展的逻辑来看呢，任何核心服务的落地都需要对应的终端载体来作为承接，就是手机来承载它这个大模型。那没有终端所支撑的服务呢，终究它只能停留在云端，难以直接去触达用户，实现它自己的商业化闭环。
1: 那其次呢，掌握操作系统实现 agent 的全方位破局。当前 GPT 等主流大模型大多依托 AOS 还有 iOS 安卓等成熟操作系统运行，但是底层系统权限的严格限制始终是制约大模型功能发挥的核心瓶颈。而自研手机意味着企业能够完全掌控操作系统的底层架构，打破现有操作系统的权限枷锁，为 AI 技术的全面落地扫清核心障碍。
0: 所以说今天这个文章的分析啊，我们这些稿件的分析啊，其实不仅仅是对 AI 大模型，也跟我们现在手机上无数的应用是相关联的。我们再仔细看一下其中的很多的底层的一个逻辑。咱们第三点呢，就是手机是收集咱们用户数据的最家的黄金设备，因为手机已经成为了我们现代人生活的一个数字器官，没有比手机更能收集我们数据的设备了。那数据是企业创新和发展的核心资源，对于这种大模型企业而言呢，这用户数据是他们训练和优化模型的关键要素。那手机可以收集到我们丰富多样的数据，这些数据其实在他们眼里那是蕴含着巨大价值的。
1: 嗯，
0: 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深度分析和挖掘，大模型企业就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用户的需求和行为的模式。
1: 那第四个原因就是抢占手机入口的终极目标是抢占最大应用分发平台。从长期来看，智能手机依然是全球出货量最大、使用粘性也最高的终端设备。谁能占领手机这个入口，就抢占了最大的应用分发平台。那么这对于大模型企业来说，是 AI 生态位竞争中最关键的事情。
0: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发布通知称，为了应对急剧变化的市场环境，经过慎重研究，三星电子决定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所有的家电产品，包括电视、显示器、大型商用显示器、空调、冰箱、洗衣机、干衣机、洗衣干衣一体机，还有医护护理机，包括什么音响啊、投影仪啊、吸尘器啊、空气净化器这些设备，手机产品呢，则正常销售。
1: 三星电子表示，针对已购买三星家电产品的用户，公司仍将严格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国家三包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继续为用户提供规范的售后服务，保障用户合法权益不受影响。
0: 嗯，
2: 尽管手机还正常销售，但是现在谁买这个三星手机，现在看的人看的越来越少了。
0: 在我们身边来讲，它的市场占有率好像是不高，就我身边的环境来讲啊，
2: 是这样。就是中国自有品牌崛起以后啊，外国品牌退出中国市场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那中国家电品牌呢，已经在高性价比、智能化和这个渠道服务上建立起了绝对的优势。
0: 嗯，
2: 三星呢难以突围，及时止损，聚焦手机核心业务呢，反而有助于它呢资源集中。我们看到它保留售后服务的也做出承诺了，我想这呢体现了三星对既有用户的一种负责的态度吧。
1: 嗯，
2: 同时呢，我们看到啊，类似于三星退出中国家电市场的这样的事情呢，在手机市场

0: 在汽车市场已经发生过或者是正在发生。
1: 对，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最近一台中国宇树科技生产的人形机器人购票，也就是买票了啊，搭乘美国西南航空的航班，但是因为安全问题遭到机组的审查。什么安全问题呢？就这个电池，咱知道这个机器人身上这电池比较大，这个电池被没收了，导致这个航班延误，引发了人机共存出行这一规则的热议。
2: 这台名为 Bebop 的机器人是宇树科技 G1 的基础款，它隶属美国设备租赁公司，需由工作人员携带前往圣地亚哥参与商业表演。它的身高 1.2 米，重 31.75 公斤，因专用运输箱超重，超出了航司托运的限额，工作人员呢只好为它购买单独客票来登机。
1: 嗯，登机之后呢，机组也担心啊，这个机器人的这个机身如果遇到气流，它滑落堵塞住这些过道，危及乘客的安全，就把它固定在一个靠窗的座位。起飞前的安全检查中呢，它搭载的锂电池容量超过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以及航司规定的标准，存在着消防安全隐患。
2: 航司随即要求强制拆卸暂扣电池，经历62分钟延误，无动力机器人才随航班起飞。那期间呢，机器人在机场啊表演互动，不少的乘客和他合影，对这一新鲜事物表示包容。航班抵达后，工作人员呢只能徒手搬运近32公斤的无动力机器人出站。
1: 这事儿呢也显出了科技发展和咱们现在的公共交通管理制度的一个脱节。随着人形机器人逐步的啊普及开来，现行针对人类和我们常规行李的出行规则呢已经没办法完全适配这类新的事物了，所以说相关的监管规则也亟待完善。
0: 可以说这件事儿是新事物带来新问题。
1: 嗯，
0: 那国产机器人我们看到它走出国门，可以说彰显出中国科技的实力，但是民航安全条例没有覆盖这类设备，暴露出规则有些滞后了。那面对人机共存的这种新的趋势，急需加快制定针对性公共安全规范，平衡科技创新与出行的安全。
1: 嗯，确实是啊。其实你看，至少在我们很多规则来看呢，这种人形机器人我们视作一种物体，就是它是一个货物，
2: 就像我要作为行李携带的。
1: 对，它是个行李，但是呢刚才说它超重，就是说呢托运没法托运。
2: 嗯，
1: 那上飞机呢又不能当人一样用，所以说现在呢这个它确实是一个矛盾的问题啊。是不是我们要发大件物流它坐船过海，这可能是另外一种讨论的一个范畴了。就是在不仅仅是因为机器人搭乘飞机的原因啊，包括它上火车呢，就是我们现在科技发展确实给我们原有的很多规则带来一些挑战。
2: 嗯，
1: 这些规则如果不去适配的话呢，那就会一次一次的这种个例的出现，当然这也是倒逼规则的改变啊。
2: 嗯，只是说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类似像这样的出行会带来一些延误这样的不便。
1: 好，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曹丽，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3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默契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3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

云，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38%。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3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是掌勺的兼跑堂的兼收银的兼老板夏小八夏明，今天馆子我做主，所以去哪玩呢也是我说了算。我今天要去一个风景如画，美食可以说全国有名啊！我要去哪儿呢？我要去海边逛一逛。我只身一人来到辽宁的锦州，当然我是来投靠我兄弟来了啊！来，请出今天的导游主持人赵亮，欢迎亮。

0: 就是它是一派形成一派
1: 是
0: 吧？
1: 是
0: 一种风味。虽然我作为锦州人吧，我不是最爱吃锦州烧烤，
1: 这话、
0: 啊、也可能是吧。这生在福中不知福是吧、嗯？谁这个对于特别熟悉的这个食品，他可能就吃腻了，对吧？
1: 嗯、
0: 这也可以理解啊、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维度，就是反正大家都知道有名。
1: 嗯，
0: 第二呢，就是锦州烧烤它比较早。这个就是成名比较早啊，
1: 就老早就有，
0: 老早就有了。就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我知道大众普遍有烧烤之前，就是大家说，哎，今儿吃烧烤特当一事儿、
1: 嗯，
0: 我觉得没什么。
1: 哦，
0: 我好像是小学的时候吧，锦州就锦州城到处都飘着烧烤的烟味，就是他这种食品呢，它普及的比较早。
1: 那个时候就是小串吗？
0: 小串，小串，而且。家庭，你看我们家庭那时候还这个爷爷奶奶健在啊，
1: 嗯，
0: 住平房，
1: 嗯，
0: 住平房有小院儿，
1: 嗯，
0: 然后这个节假日什么的，可能全家在这儿聚餐，这烧烤就是其中一样，自己烤，
1: 啊、自己在家也烤。
0: 对，我给大家这个爆个料，爆个秘密
1: 啊，
0: 就是你到锦州去啊，嗯，有时候可以不必去烧烤店，你问问就是你的朋友，
1: 嗯，
0: 身边有没有那种开过店的，
1: 嗯，
0: 真是高手在民间啊。我家里有个姐夫
1: 哦，
0: 那手艺给你烤的，
1: 哎呀，
0: 真的啊，
1: 哎呀，
0: 入味儿均匀啊，撒这个胡椒面儿，这个辣椒面儿都是特别这个专业，
1: 哦、
0: 一看就是特专业，撒的特匀溜、啊，
1: 是，
0: 人也不着急也不着慌啊，就这个节奏也特别好。你让我烤，不是这生了就那糊了是吧？人就是特别的
1: 小串不好烤，
0: 小串不好烤，
1: 小串得靠火候，要不就说。全国来讲，烤肉烤的最好、技术最好的，就是锦州的。
0: 嗯，
1: 锦州的师傅满天下。
0: 嗯，
1: 就是凡是啊，你说，哎呦，这家烤串店不错，哎，除了新疆的师傅
0: 啊、哦，
1: 这是一派啊。新疆你一看串大的，基本上是新疆的。
0: 嗯，
1: 只要是小串的，尤其现在流行的还真是小串居多。
0: 哦，
1: 基本上好吃的馆子一问，你们家烤师是哪儿的呀？那、啊、就是锦州的
0: 烤师。
1: 真的考试，而且人挣钱挣可嗨了，
0: 是吧？
1: 啊、哦，可贵了，
0: 这个专业性，反正我是见过人家这个上手啊，非常的漂亮、啊，
1: 利落。
0: 我从来没想到，就是烤肉也是，就是能够形成一种艺术，就跟咱在直播台前面就是龙飞凤舞的这个手啊，这、么一动啊，就配合非常的娴熟。然后
1: 就是娱乐节目，
0: 这嘴上还跟你聊着天啊，然后这个是吧？我们知道这锦州话正常说话它也像娱乐呀、
1: 啊。啊、哦、是。如果让你总结一下你们家乡的烧烤，你觉得锦州的烧烤的特色是什么？
0: 嗯，好吃不贵啊，
1: 便宜
0: 嗯，然后这个经典遍地，就是好多店都很好、
1: 嗯。它是各有特色还是
0: 不是各有特色，我觉得差不多。
1: 就是它特点差不多。
0: 差不多。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来说我对他不是特别喜欢
1: 啊，
0: 或者说就吃一顿就可以了，回家朋友约一顿就可以了。你说是三天两头来一下真受不了啊。但是这锦州烧烤它有这个两个特点。
1: 嗯，
0: 第一个特点呢，这个就是它有一些名字啊特别的奇怪啊，比如说因为它什么都烤嘛，它不光烤肉，它也烤菜啊。
1: 是。
0: 我给大家出个问题吧，可能有很多朋友没有吃过或者没有到锦州当地吃的。
1: 嗯，
0: 有一个菜叫回头。回头。
1: 回头。
0: 啊，整班回头啊。
1: 回头。
0: 啊，回头。
1: 我知道，但是赵亮跟我说的，所以我现在知道。但是赵亮第一次跟我说的这个时候啊。
0: 没猜着。啊、
1: 我没猜着。
0: 嗯。
1: 你猜我猜的是什么呀？
0: 是什么？
1: 有一个小吃叫什么？叫炸回头。
0: 啊，
1: 字儿是一样的
0: 啊，
1: 也是回头，只不过他那个头轻声发了。
0: 嗯，
1: 是什么呢？就是馄饨。
0: 嗯，
1: 把那个馄饨放在油锅里边直接炸，炸完了之后呢，当成一种小吃和早点来吃。我以为哦，那就是烤
0: 馄饨
1: 啊！这
0: 我天哪，
1: 不是锦州不是什么都能烤吗？
0: 烤
1: 馄饨。结果亮亮说不是，
0: 嗯，不是、
1: 哦，你跟大家揭个秘吧。
0: 嗨，回头就是烤韭菜啊。我
1: 为啥呢？我就不知道了。
0: 这个为啥我也不知道。那我估计它就是好吃呗。
1: 从小就这么叫吗？
0: 也没有从小，我忘了。我是工作之后回到锦州，我一看这菜单，这回头是啥呀？然后我就问我说啥叫回头？他以为我是外地人，
1: 啊、
0: 我不告诉你，你等我上来你看着呗。我一上来我说，兄弟哪个叫回头啊？ 这不就回头吗？回头不吃啊，这多好吃啊。

0: 我说什么？我说咱们这锦州人真没见过世面啊！一个破烤韭菜就是回头啊！那你别说，确实挺好吃
1: 哦。
0: 那但是我吃别的菜也都可以啊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单这烤韭菜就叫回头。
2: 也不是说因为它好吃，我回头还得再吃，但就是这韭菜，
0: 就是韭菜，
2: 就叫回头
0: 回头、
1: 哦。
0: 然后呢，我好像也听过别的说法，就是说有的把烤豆角也称为回头，可能比较长吧，但是比较少。比较少见、
1: 哦、
0: 我只听过有一种这种说法，多数都是烤韭菜就叫回头。
2: 猜想一下啊、可能是长的且细条的都叫回头。
0: 像头发是吧？太可怕了。你这你这
2: 你回头长发飘飘。
0: 哎、呀呀
2: 你回来那烤那什么蒜黄、估计也是回头。烤黄回头。
0: 但是提醒大家，你像这个有些炒菜必须得特别的熟。
2: 那当然、哦、那当然
0: 对，要不然这个就会出问题。
2: 就是烧烤里边，我个人觉得啊、大家应该都烤过串，自己烤过，我觉得最难烤的就是蔬菜。
0: 嗯，
2: 蔬菜有的时候会烤得很油，还不入味儿，
0: 还糊吧，
2: 哎，
0: 各种糊、
2: 有的时候呢就水不拉几的，
0: 嗯，
2: 也不好吃。
0: 嗯，
2: 真正烤的好吃的，说实话也就是韭菜好吃了、
0: 所以就回头再吃嘛。
2: 对，素的反正吃的少。
0: 嗯，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烧烤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比如到当地都说啊，我吃最正宗的，是吧？到锦州吃最正宗的锦州烧烤。当然了，你问都说自己最正宗啊，但是以一个锦州人的标准来看，锦州的最正宗，实际上它并不好吃，或者说它并不复杂。
2: 明白？
1: 为什么呢？反正我周围的朋友啊、同学啊认的那种最正宗，实际上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第一，最正宗的一定是小串，这个没说了啊。然后呢，用的酱啊，用的蘸的这个酱，一定是辣酱。这个辣酱就是小时候我们吃那个最普通的7毛钱一袋的那个蒜蓉辣酱。
2: 哦，
1: 叫那辣酱，换别的酱多高级，对不起，不叫正宗。
2: 明白？
1: 不是当年的味道。然后呢，吃完这个串之后，最后一定要来一盆小铝盆煮的这么一盆方便面。你吃完烧烤必须要以那个作为一个结，然后握一个鸡蛋。实际上你看，这就是原来饮食不丰富的时候，
2: 对
1: 对吧？
2: 对，
1: 这种东西又很便宜啊，放在烧烤后面呢，你吃了一肚子这个肉了，是吧？你来个热乎乎的一个汤面，对吧？然后来个鸡蛋，特舒服，哎，这个就叫正宗啊。当然，
2: 这还真是。还有呢，要不就是吃个炒方便面，也是最近这么几年串火起来之后，有点主食来选。天津也是有类似的传统，跟锦州有点像。他们不是吃方便面，他们吃砂锅。
1: 砂锅，
2: 各种砂锅。你如果吃完烤串不来一砂锅，
1: 那不对劲儿。
2: 哎，就觉得这个烤串店啊，一定是外边的来的朋友们开的，
1: 不正宗。
2: 所有的去天津开烤串店的，甭管是咱们辽宁的也好，甭管是新疆的朋友也好，最后砂锅是必备。
1: 哦，
2: 这跟你们还真有点像。包括我们那儿也是，我们家河南那边也是。但是我们那儿也不是。就是有烤串店一定得有烩面，这个倒没有，但是基本上会有，要不有羊肉汤，反正最后得有点热乎的顺一顺。哎，
1: 对，
2: 这样啊，这个一说起来锦州烤串太过有名，咱们这样啊，先把有名的说完了之后，我们能不能先从早餐开始吃？
1: 早餐，
2: 早餐总不至于吃烤串吧？
1: 哎呦，我天哪！这我还真没尝试过，这是很可怕的。
2: 那就好，我就放心了。早上一般有什么特别的吗？
1: 早上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我觉得反正我吃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小时候吃的，自己家做的啊，自己家做的，吃过烩饼，就是这个，还有就是剩菜剩饭啊，这么炒饭，剩菜炒饭，我特爱吃。然后如果是想方便外边买，那就是油条。锦州的油条炸得非常好吃，个儿大，然后这个油特别新鲜，还便宜，吃一批儿就能吃饱。就我这体格啊，吃一批儿就能吃饱，来两批儿那就该撑得慌了，就是非常实在。豆腐脑、豆浆一样。而且早餐啊，说实话，也不是特别重视。对，就是吃一口就行了。
2: 那真正重视的是什么？午餐
1: 重视，
2: 晚餐
1: 吃串儿，或者夜宵吃串儿。
2: 又回到串儿了，
1: 对，又回到串儿。
2: 那这样啊，既然早餐呢，我就不在你们家吃了，好吧？那都是剩菜剩饭什么的。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3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迎收听大型硬核娱乐搞笑脱口秀《欢乐正前方》。
2: 欢乐什么？
1: 欢乐正前方。
2: 什么前方？
1: 欢乐正前方。
2: 欢乐什么前方？
3: 我太难了。
1: 欢乐正前方。
2: 好笑吗？
1: 听听你不就知道了吗？人都到齐了，欢乐正前方开始。大家好，我是孔文。
2: 大家好，我是王哥。
4: 大家多多支持，
2: 哎，您多捧。
5: 哎，
2: 文儿，你今天又怎么了？你怎么看起来还郁闷呢？那个咽口水扣牙那事儿你忘了？
5: 太难了，没想到除了我妈那事儿，我也有被相亲的一天。

0: 今天犯愁点别的是吗？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吗？前些天我妈也张罗给我介绍对象了。哎，前天早上哈，我妈就给我拍醒了，说是梦到我给我相亲去了。
1: 我听听，阿姨都说什么了？
0: 啊，我妈说哈，说她梦到了一个高富帅，比你还高，比你还富，比你还帅的那种类型的啊。哎呦，那可太高了，说得有2米1，长得倍儿好看啊。
1: 你们娘俩做的这是一个梦吗？
0: 哎，还说呢，人家特有钱，家里3辆车、4套房、5个公司、6个鱼塘、7个股。
2: 口红，
1: 真有这么完美的人？我一男的我都快心动了。
0: 这福气给你，你要不要啊？哎，好在哈，我本人对于我自我的定位特别准确，我就跟我妈说哈，这相亲啊，他都讲究这个第一印象，您看我这样的行吗？哎，你猜我妈怎么说？
1: 嗯，
0: 哎，我妈说没关系，没关系，你相一回亲呐，也许可能看不上你啊，但是你成百上千的这么一相，那总有瞎脸的呀。
3: Yes，
1: 这娃没毛病，阿姨的想法很先进呢，用现在年轻人的话讲，应该叫广泛撒网，重点捕捞。
3: 嗯、
1: 哦，
0: 嘿呦。这不应该呀，这话说太谦虚了，你长这么花里胡哨的怎么还能没有女朋友呢？
1: 哎呀，什么花里胡哨啊，这也不全赖我。
0: 我给你介绍一个怎么样？
1: 嗯，其实吧，前几天我大姨给我介绍。
0: 哎，说这个怎么跟刚才一开头说的那个情绪不一样啊？长得不错吧？这个
1: 对，长得都不错。
0: 嗯，啥叫都啊？你这一下还不止见了一个呀？不会吧？
1: 对呀、啊，俩呀，那俩姑娘是双胞胎。
0: 嘿呦，这更新鲜了，长得都一样。
3: 嗯，
0: 那脸上也没写着谁是姐姐谁是妹妹。
1: 哎，这没关系啊，择优录取。
0: 文儿，这是来相亲来了，不是让你这录取考试来了，还择优录取。
1: 哎，当然了啊，这结婚呢是一辈子的大事儿，肯定是要考核一下，是吧？
0: 不是，那相的怎么样啊？最后这个姐姐妹妹选了谁呀、啊？
1: 最后我谁也没选。
0: 为什么呀？
1: 他俩打起来了。这妹妹说啊，姐，让给你吧。这姐姐说呢，妹妹，还是给你吧。然后俩人就打起来了。
0: 这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啊。
1: 哎，
0: 文儿，不要气馁啊。照我说，人呐，他不能就在一棵歪脖树上吊死。哎，要在附近几棵树上多吊几次试试。
1: 嘿，你看你能不能盼我点好啊？最近呢，我仔细分析了一下，发现导致我单身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穷。金融危机，手头吃紧，从来就没宽裕过。之前还遇到小偷了。
0: What？
1: 小偷呢，那回我跟你说啊，打开我钱包只有5块钱，当时小偷那眼泪就下来了，啪啪的泪如雨下。他倒找我5块钱，还留张字条，这世道谁都不容易。
0: 前面我还说你高富帅呢啊，那咱不开玩笑，除了穷之外，我建议你啊，你从你颜值上分析分析这事儿失败的原因。
1: 哎，这我不跟你吹牛哥啊，小时候你看老师讲帅的含义太抽象了，同学们百思不得其解，老师呢他得想办法呀，然后他就看到我了，灵机一动，老师就说，孔恩，来来来，你上讲台来。
2: 哦吼，
1: 哇，同学们当时我跟你说恍然大悟，帅原来可以这么具体。
0: 哎呦，帅哥竟在我身边，你怎么就能那么普通又那么自信的呀？文儿，你告诉告诉我。
1: 哎，我就寻思着我要求我也不高啊啊，死活就是找不到棋逢对手的女孩。
0: 哎，那你说说，什么才能叫棋逢对手？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啊？
1: 嗯，我就想找个会做豆腐的女孩，做硬了呢是豆腐干，做稀了是豆腐脑，做薄了呢是豆腐皮儿，做没了是豆浆，放臭了就是臭豆腐。总之呢，把她娶回家，咱不亏。
0: 想的还挺美啊，文儿，这身为你的搭档啊，我觉得甭管你要求有多离谱，我都有义务给你介绍一个对象。
1: 好啊，这太好不过了，谁呀、啊？
0: 那个我老家一亲戚的远房孙女。
2: What？
1: 诚心占我便宜是不是？
0: 得，你不要算了啊，既然你这么想，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人家姑娘，哎呦，那叫一个漂亮，哎呦，闭月羞花的。
1: 哎，算了。男子汉大丈夫，我能屈能伸啊！为了我终身的幸福，
3: 嗯，
1: 我就让你占点便宜。哎，长得漂亮吗？
0: 你还不就是听我说人长得漂亮，你才问的吗？我跟你讲啊，配你，绝对是鲜花唱牛粪的级别。
1: 哎，那我觉得，你看我们啥时候办事儿合适呢？你说、哎，
0: 你说风就是雨啊！你连面都没见，这么的，我先问你几个问题
1: 啊。

0: 来模拟模拟
1: 啊，
0: 小伙子呀，家里条件怎么样啊？嗯，
2: 这个不瞒您说，我们家呢，穷，很穷，我也很穷。我们家司机很穷，我们家厨子穷，我们家保姆，哎呀，太穷了。
0: 小伙子说话挺有水平啊，这么穷那么穷，家里头还雇着司机厨子，说你们家里条件不好，谁信呢？
2: 这其实啊，我们家那司机呢，就是我自个儿，厨子是我妈，保姆，哎呀，还是我妈。
0: 哎，你跟他嘀嘀咕咕说什么呢？哎，我再问你啊，一个月大概能收入挣多少？嗯，
2: 哎，宇宙之大，难以想象，地球只不过是宇宙当中的一粒尘埃，何必为钱这么庸俗的身外之物而烦恼呢？
0: 咦，扬长避短，还有策略哈。最后一个问题，小伙子，你有什么理想啊？
2: 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儿。
0: 小了，格局小了啊！
2: 哎，我想拥有回报丰厚的事业和刻骨铭心的爱情。
1: 我去，
2: 这怎么样？这回答的不错吧？啊，你那远方的孙女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哥？
0: 当然有了，是真的，而且确实挺漂亮的。但是吧，咱也得实话实说
2: 啊，
0: 人吧，多多少少。薛微哈，薛微有那么一点点点点的小毛病。
2: 什么毛病？
0: 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啊，跟你倒是挺般配的，就是人吧，不是很聪明。
2: 哎，我当是什么呢？漂亮就行了，要那么聪明干嘛？
0: 哎，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 我实话说了吧，这姑娘漂亮是真漂亮，但是吧，这脑子呀，一半是面，一半是水，这脑子一晃啊，哗啦，那就一脑子浆糊，正好装你这饭桶里。
2: 谢了吧您，我算是看出来了，压根儿没想诚心帮我。
0: 我这不跟你闹着玩呢吗？你看这一上班你唉声叹气，我这看着心疼。哎呀。说真的啊，
2: 嗯，
0: 我呢是正儿八经的资深恋爱大师，身边好姑娘资源啊一大把一大把的。接下来我给你出出主意，保证你能把小女生的心拿得死死的。
1: 哦吼，
2: 那你赶紧的，我都已经开始期待了。
0: 第一点呢，小姑娘嘛都爱漂亮，平常啊就好带个小饰品。你看你给自己呢也捯饬捯饬啊，你可以像那什么耳钉啊、鼻环啊、眉钉啊、唇钉啊，叮叮当当来一个。
2: 等会儿。等会儿，合着我是一个狼牙棒啊！我是，您别说啊，你们女同志是不是都喜欢首饰呢？就我妈前几天吧，她非要买项链，她非拉着我去跟她商场去逛悠，结果一进去，好家伙，这人多的跟不要钱似的，我就寻思，我说大家，你们怎么这么有钱呢？你们是哪个单位的呀？
0: 哎，没辙呀，这不前段时间过节嘛，那你想来买，那就只能往前挤了。
2: 是啊，我挤呀，我挤，我好不容易我挤进去了，我又出来了，那排队上厕所呢。
0: 嗨，合着排错队了。
2: 好不容易我们找到卖首饰的柜台了，前边仨小姑娘排队，我也不会买呀，我就寻思我瞅瞅人家是怎么买的。第一个小姑娘呢，人家买了个小爱心，哎，第二个啊，她跟着她妈妈，她说：“妈妈，妈妈，我要一个小天鹅。”哎，然后呢，人家她妈妈就给她买了一个小天鹅。第三个姑娘跟着她老公，然后她说：“老公，人家就想要这个小天使嘛。”
0: 文，让你模仿，没让你本色出演啊！差点给我恶心晕过去。
2: 该我了啊，该我了，我都看了半天了，我也会挑了，我也知道怎么买。
0: 那买哪个？
2: 那斧子，哎，这把斧子可是青微微、蓝巴巴、紫须须、沉甸甸、霞光万道、光彩照人呐！
0: 这都什么形容词儿？
2: 之后呢，继续咱们的欢乐正前方，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1: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
2: 欢迎收听大型硬核娱乐搞笑脱口秀《欢乐正前方》。
3: 欢乐什么？
2: 欢乐正前方。
3: 什么前方？
2: 欢乐正前方。
3: 欢乐什么前方？
4: 我太难了。
2: 欢乐正前方。
3: 好笑吗？
5: I don't care。
2: 听听你不就知道了吗？
3: 欢迎大家继续欢乐正前方，我是王哥，
2: 我是孔文。我们接着给大家说我要买的那把斧子啊，这把斧子可是千金难买万金难换的一把好斧。
3: 哎，不对不对，我不是让你去买首饰去吗？你买斧子干什么呀？
2: 我得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杀富济贫呢。
3: 我的天哪。
2: 买回去之后吧，我妈还夸我呢，哎，这个买的好，你说这斧啊和斧字儿它是谐音
3: 哦，有斧有斧哦，您母亲还东北人呢，这东北口音必须的，有斧吗？哎，玩，我突然想到一想法啊，这个首饰什么的就还费钱，先搁一边啊。
2: 嗯，
3: 那个你平常啊可以多看看那种恋爱题材的综艺啊电视剧啊什么的，多跟那些男神们学学，哎，久而久之那不就行了吗？
2: 哎，这我知道啊，那我咋学？
3: 哎，这个好吧，那个就你现在这个五官的特征哈，只能去整容了。
2: 别闹啊，整容难度系数太大，最主要的是太费钱。
3: 嗯，
2: 我就寻思着要不你说我改个名儿，哎，回去之后呢，然后我跟我爸说，我说爸我改名了，你猜怎么着？我爸那惯着我呀，从小就惯着我，他说儿子你爱叫啥叫啥，你爱改啥改啥啊。
3: 嗯，看来叔平常对你还真是挺仁慈的。
2: 是啊，我爸平时是对我特别好啊，每年给我发红包，就今年还给我发了。
3: 哎，你还收啊？长这么大个不能要了。
2: 是啊，然后我说呢，我说爸，你看我都多大了，你还给我压岁钱？
6: 嗯，
2: 我爸说呀，儿子拿着吧啊，给你的单身狗慰问金。这有时候吧，我爸就跟我说，儿子，你说你都这么大了，你就没有遇到过让你面红耳赤的女神吗？
3: 是呗，你这眼瞅着都快退休了，就没有心动的时候吗？
2: 你别编排我，我现在还年轻着呢。那怎么能没有呢？女神，老干妈呀，别说面红耳赤了，那家伙吃完之后有一种初恋般的感觉，火辣辣的，就胃里烧的。
3: 其实吧，说到底，爱情这个事儿啊，什么长得漂亮啊，什么有钱啊，什么时候爱打扮，这些东西啊，都是浮于表面。爱情本身呢，要勇于追求，不追求你怎么能得到幸福呢？哎，不有一大明星有一特经典的话啊，说一个女人喜欢你，你充其量是个丈夫，是个女人都喜欢你，你的男人，100个女人喜欢你，那你可能是个领导，1000个女人喜欢你，你可能是个偶像。
2: 那如果10000个女人喜欢我呢？
3: 那你是人民币。
2: 厉害呀，哥！听你这么一分析呢，我最近觉得我是得好好研究研究了。
3: 研究什么呀？
2: 研究婚姻和爱情啊。咱们中国历史悠久，上下铺5000年，有很多关于爱情的故事。
3: 哎，等会儿，等会儿，您等会儿，什么上下铺5000年？上下5000年、哎、没有铺
2: 啊？上下5000年啊！我就给你说说4大爱情故事。在我心目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孟姜女哭长城》。这个事情呢，就发生在北京
3: 啊。这古代这事儿也发生在这儿？
2: 哎，对呀、啊，是啊。北京呢有这么一个屯儿啊，屯子里面发生过许多许多的事儿，邻里乡亲很和睦，老少爷们儿更合群儿。
3: 你怎么不唱出来呀？
2: 这唱出来行。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里土生土长的人。
3: 说让唱就唱啊！行行行，啊、你好好给大家伙讲讲故事啊！
2: 哎，话说呀，北京城呢有这么一个村儿，这村里呢有这么两户人家，一家呢他姓孟，一家啊他姓姜。孟家和姜家呢关系特别的好，孟家种了一个西瓜，长到了姜家，这个西瓜呀。越长越大，越长越大，突然间有一天，两家子同时口渴了。
3: 口渴就口渴呗，为什么猪都叫了呀？那怎么办呢？
2: 怎么办是吧？那得把这个西瓜他给切开了
3: 吧？啊，那西瓜招谁惹谁了呢？
2: 是啊，说是孟姜两家把这个西瓜切开之后，地 定睛一看，哎，这个西瓜里居然没有瓤，坐着的是个女孩。孟姜两家给这个切开的西瓜里的这个女孩起了一个名字，
4: 孟姜女。
2: 差不多吧，我估计我看的这书呢是盗版啊。行了，咱不说这个了，我再说个别的，你听听看看有没有点意思啊。爱和爱情自有人类以来就折磨着有情感的人。
3: 哎，这说法倒是挺有意思的啊。哎，给大伙儿仔细讲讲。
2: 你看那个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悔恨，你再看你在长江头我在长江尾的思念，你再看同是一夜人各守两灯红的牵挂，你看爱情价更高的理解，你看那围城内外的焦虑期盼和彷徨，今夜的无眠是爱情折磨的，爱情无法预言，连哲人都无法预言
4: 哟。哥们儿，有那味儿了啊。
2: 必须的。我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酸甜苦辣咸五味是食物的味道，也是生活的味道。不过汪曾祺的五味在酸甜苦辣咸之外还写了臭味食物，请欣赏散文五味。
4: 山西人真能吃醋，几个山西人在北京下饭馆坐定之后，还没有点菜，先把醋瓶子拿过来，每人喝了三条羹醋。邻座的客人直瞪眼。有一年我到太原去，快过春节了，别处过春节都供应一点好酒，太原的油盐店却都贴出一个条子，供应老陈醋，每户一斤。这在山西人是大事儿。山西人

还爱吃酸菜，燕北尤甚，什么都拿来酸，除了萝卜白菜，还包括杨树叶子、榆树钱儿。有人来给姑娘说亲，当妈的先问那家有几口酸菜缸，酸菜缸多说明家底子厚。辽宁人爱吃酸菜白肉火锅，北京人吃羊肉酸菜汤下杂面，傣族人也爱吃酸，

0: 无锡潮汕无放那么多糖，包子的肉馅里也放很多糖，没法吃。四川夹沙肉用大片肥猪肉加了洗沙蒸，广西芋头扣肉用大片肥猪肉加芋泥蒸，都极甜，很好吃，但我最多只能吃两片。广东人爱吃甜食，昆明金碧路有一家广东人开的甜品店，卖芝麻糊、绿豆沙，广东同学趋之若鹜。番薯糖水即用白薯切块熬的汤，这有什么好喝的呢？广东同学曰好。北方人不是不爱吃甜，只是过去糖难得。我家曾有个老保姆，河北正定乡下人，60多岁了，她还有个婆婆，80几了。她有一次要回乡探亲，临行称了2斤白糖，说她的婆婆就爱喝个白糖水。北京人很保守，过去不知苦瓜为何物，近年有人学会吃了，菜农也有种的了，农贸市场上有很好的苦瓜卖，属于细菜，价颇昂。北京人过去不吃庸菜，不吃木耳菜，近年也有人爱吃了，北京人在口味上开放了。北京人过去就知道吃大白菜，由此可见大白菜主义是可以被打倒的。
1: 北方人初春吃曲麻菜，曲麻菜分甜麦、苦麦，苦麦相当苦。有一个贵州的年轻女演员上我们剧团学戏，她的妈妈不远迢迢地给她寄来一包东西，是折耳根，即鱼腥草。她让我尝了几根，这是什么东西？苦倒不要紧，它有一股强烈的生鱼腥味，实在招架不了。剧团有一干部是写字幕的，有时也管杂物，此人是个吃辣的专家，他每天中午饭不吃菜，吃辣椒下饭。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的各种辣椒他都千方百计地弄来吃。剧团到上海演出，他帮助搞伙食，这下好，不会缺辣椒吃。原以为上海辣椒不好买，可是他下车第二天就找到一家专卖各种辣椒的铺子，上海人有一些是能吃辣的。我的吃辣是在昆明练出来的，曾跟几个贵州的同学在一起用青辣椒在火上烧烧，蘸盐水下酒。平生所吃辣椒亦多矣，什么朝天椒、野山椒都不在话下。我吃过最辣的辣椒是在越南，1947年由越南转道往上海，在海防街头吃牛肉粉，牛肉极嫩，汤极鲜，辣椒极辣，一碗汤粉放3-4丝辣椒就辣得不行。这种辣椒的颜色是橘黄色的，在川北听说有一种辣椒本身不能吃，用一根线吊在灶上，汤做得了，把辣椒在汤里涮涮就辣得不得了。云南佤族有一种辣椒叫涮涮辣，与川北吊在灶上的辣椒大概不相上下。四川不能说是最能吃辣的省份，川菜的特点是辣且麻，搁很多花椒。四川的小面馆的墙壁上黑漆大书3个字，麻辣烫，麻婆豆腐、干煸牛肉丝、棒棒鸡，不放花椒不行，花椒得是川椒，捣碎菜做好了最后再放。周作人说他的家乡整年吃咸极的咸菜和咸极的咸鱼，浙东人确实吃得很咸。有个同学是台州人，到铺子里吃包子，掰开包子就往里倒酱油，口味的咸淡和地域是有关系的。北京人说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大体不错。河北东北人口味重，福建菜多很淡，但这与个人的性格习惯也有关。湖北菜并不咸，但闻一多先生却嫌云南蒙自的菜太淡。中国人过去对吃盐很讲究，如桃花盐、水晶盐，无盐胜雪，现在则全国都吃再制精盐，只有四川人腌咸菜还坚持用自贡产的井盐。
0: 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国家的人爱吃臭，过去上海、南京、汉口都卖油炸臭豆腐干，长沙火宫店的臭豆腐因为一个大人物年轻时常吃而出了名。这位大人物后来还去吃过，说了一句话，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我们一个同志到南京出差，他的爱人是南京人，嘱咐他

0: 带一点臭豆腐干回来，他千方百计居然办到了，带到火车上引起一车厢人的强烈抗议。除豆腐干外，面筋、百叶皆可臭，蔬菜里的莴苣、冬瓜、豇豆皆可臭，冬笋的老根嚼不动，切下来随手就扔进臭坛子里。我们那里很多人家都有个臭坛子，一坛子臭卤，腌芥菜挤下的汁放几天即成臭卤。臭五中最特殊的是臭苋菜杆，苋菜长老了，主茎可粗如拇指，高三四尺，结成二寸许小段入臭坛，臭熟后外皮是硬的，里面的芯儿呈果冻状，擒住一头一吸，芯儿肉即入口中，这是左州的无上妙品，我们那里叫做苋菜结子，湖南人谓之苋菜菇，因为吸起来菇的一声。北京人说的臭豆腐指臭豆腐乳，过去是小贩沿街叫卖的，臭豆腐、酱豆腐、王致和的臭豆腐。臭豆腐就贴饼子，熬一锅虾米皮白菜汤，好饭。现在王致和的臭豆腐用很大的玻璃方瓶装，很不方便，一瓶100块，得很长时间才能吃完，而且卖得很贵，成了奢侈品。我很希望这种包装能改进，一气装5块足矣。我在美国吃过最臭的起司，也就是干酪，洋人都闻之眼鼻，对我说起来实在没有什么，比臭豆腐差远了。甚以中国人口味之杂也，敢说堪为世界之冠。好，再请听散文《蚕豆》。
1: 北京快有新蚕豆卖了。我小时候吃蚕豆就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叫蚕豆？到了很大岁数才明白过来，因为这是养蚕的时候吃的豆。我家乡附近没有养蚕的，所以联想不起来。四川叫胡豆，我觉得没有道理。中国把从国外来的东西冠以胡、番、洋，如番茄、洋葱，但是蚕豆似乎是中国本土上早就有的，何以也加一胡字？小时候读鲁迅的文章，读到罗汉豆，叫我好一阵猜，想象不出是怎样一种豆。后来才知道，嗨，就是蚕豆。鲁迅当然是知道全国大多数地方是叫蚕豆的，偏要这样写，想是因为这样写才有绍兴特点，才亲切。蚕豆是很好吃的东西，可以当菜，也可以当零食，各种做法都好吃。我的家乡嫩蚕豆连内皮炒，或加一点切碎的咸菜油炒，稍老一点就剥去内皮炒豆瓣，有时在炒红苋菜的时候加几个绿蚕豆瓣，颜色鲜明也能提味儿。蚕豆老了就连皮煮熟，加点盐，可以下酒，也可以白嘴吃。有人家将煮熟的大粒蚕豆用线穿成一挂佛珠，给孩子挂在脖子上，一颗一颗的剥了吃，孩子没有不高兴的。江南人吃蚕豆与我们乡下大体相似，上海一带的人把较老的蚕豆剥去内皮，香油炒成蚕豆泥，好吃，用以佐粥油加。四川云南吃蚕豆和苏南苏北人亦相似，云南季节似比江南略早。前年我随作家访问团到昆明，住翠湖宾馆，吃饭时让大家点菜，我点了一个炒豌豆米，一个炒青蚕豆，作家下煮后都说汪老真会点菜。其实北方尚未见青蚕豆，故觉得新鲜。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过去生活水平低，食物供应紧张的时候，孩子们也拿它当水果吃过。就是这么一种普通的人们都不会多看一眼的食物，到了汪曾祺笔下也能让人胃口大开。请欣赏汪曾祺的散文《萝卜》。
4: 杨花萝卜即北京的小水萝卜，因为是杨花飞舞时上市卖的，我的家乡名字曰杨花萝卜。这个名称很富于季节感。我家不远处的街口一家茶食店的屋下，有一个岁数大的女人摆一个小摊子，卖供孩子食用的便宜的零食。杨花萝卜下来的时候卖萝卜，

萝卜一把一把地码着，他不时用吹扫撒一点水，萝卜总是鲜红的。给他一个铜板，他就用小刀切下三四根萝卜，萝卜极鲜嫩，有甜味儿，富水分。自离家乡后，我没有吃过这样好吃的萝卜，或者不如说自我长大后没有吃过这样好吃的萝卜。小时候吃的东西都是最好吃的。除了生嚼，洋花萝卜也能拌萝卜丝。萝卜斜切成薄片，再切为细丝，加酱油、醋、香油略拌，撒一点青蒜，即开胃。小孩子的顺口溜唱道：人之初，鼻涕脱，油炒饭拌萝卜。油炒饭加一点葱花，在农村算是美食，所以拌萝卜丝一点，吃起来是很香的。萝卜丝和细切的海蜇皮同拌，在我的家乡是上酒席的，与香干拌荠菜、咸水虾、松花蛋同为凉碟。北京人用水萝卜切片，汆羊肉汤，味鲜而清淡。烧小萝卜，来北京前我没有吃过，很好。有一位台湾女作家来北京，要我亲自做一顿饭请她吃。我给她做了几个菜，其中一个是烧小萝卜，她吃了赞不绝口，那当然是不难吃的。那两天正是小萝卜最好吃的时候，都长足了，但还很嫩，不糠，而且是用干贝烧的。他说台湾没有这种水萝卜。心里美萝卜是北京特色。1948年冬天我到了北京，街头巷尾每听到吆喝，哎，萝卜，赛梨嘞，辣来换，声音高亮辽远。看来在北京做小买卖的都得有条好嗓子。卖萝卜赛梨的，萝卜都是一个一个挑选过的，用手指头一弹，当当的，一刀切下去，咔嚓嚓的响。江南人特重白萝卜炖汤，常与排骨或猪肉同炖。白萝卜耐久炖，久则出味，或入淡菜，味油厚。沙汀《淘金记》写腰炒炒每天用牙巴骨炖白萝卜，吃的一家脸上都是油光光的。天天吃是不行的，隔几天吃一次，想亦不饿。四川人用白萝卜炖牛肉甚佳，扬州人、广东人制萝卜丝饼极妙。北京东华门大街曾有外地人制萝卜丝饼，生意极好，此人后来不见了。北京人炒萝卜条是家常下饭菜，或入酱炒则为南方人所不喜。白萝卜最能消食通气，我们在湖南体验生活，有位领导同志接连五天大便不通，吃了各种药都不见效，憋得他难受得不行，后来生吃了几个大白萝卜，一下子畅通了。奇效如此，若非亲见，很难相信。萝卜是腌制咸菜的重要原料，我们那里几乎家家都要腌萝卜干儿。腌萝卜干儿的是大红萝卜，切萝卜时全家大小一起动手，孩子切萝卜觉得这个一定很甜，尝一半甜就放在一边自己吃。萝卜干腌渍后续在炉席上摊晒，水气干后入缸压紧封实，一两个月后取食。我们那里说在商店学徒要吃三年萝卜干饭，意味油水少也。学徒不到三年零一节，不满师吃饭需自觉，筷子不能往荤菜盘里伸。萝卜原产中国，所以中国的为最好，有春萝卜、夏萝卜、秋萝卜、冬萝卜、四季萝卜，一年到头都有，可生食、煮食、腌制。萝卜所惠于中国人者亦大矣。美国有小红萝卜，大如元宵，皮色鲜红可爱，吃起来则淡而无味，意欲得此，聊胜于无。艾伦坡小说写几个艺术家吃奶油蘸萝卜，喝伏特加，不知是不是这种红心萝卜。我在爱荷华韩国人开的菜谱的仓库看到一堆心里美，大喜，买回来一吃，味道满不对，形似而已。日本人爱吃萝卜，好像是

0: 煮熟蘸酱吃的。汪曾祺写食物的文字题材多是散文，黄油烙饼是其中很少见的一篇微小说，篇幅很短，但没有他的美食散文常见的轻松诙谐的风味，而是亮出了生活悲凉的底色。好，下面请欣赏黄油烙饼。
1: 萧胜满七岁，近八岁了，他爸爸一会儿修水库，一会儿大炼钢铁，他妈妈也是调来调去，奶奶一个人在家乡，说是冷清得很。他三岁那年就被送回老家来了，他在家乡吃了好些萝卜白菜、小米面饼子、玉米面饼子，长高了。奶奶不怎么管他，奶奶有事儿，他老是找出一些零碎料子给他接衣裳、接裤子。他的衣服都是接成一道一道的，一道青一道蓝，倒是挺干净的。奶奶还给他做鞋，再就是给他做吃的，玉米面饼子、小米面饼子、萝卜白菜、炒鸡蛋、熬小鱼。奶奶把饭做得了，就在门口说：胜儿，回来吃饭嘞。后来办了公社食堂，真不赖，白面馒头、大烙饼、焖茄子、猪头肉，后来不行了，还是小米面饼子、玉米面饼子。后来小米面饼子里有糠，玉米面饼子里有玉米盒磨出的碴子，拉嗓子。掺假的饼子不好吃，可是萧胜还是吃得挺香，他饿。奶奶吃得不香，他从食堂打饭回来，掰开半块饼子嚼了半天，其余的都归了萧胜。奶奶的身体原来就不好，她有个气喘的病，每年冬天都犯。萧胜躺在炕上听奶奶呵喽呵喽的喘，睡醒了还听她呵喽呵喽。他想，奶奶呵喽了一夜，可是奶奶还是呵喽着起来了，呵喽着给他到食堂去打早饭。爸爸去年冬天回来看过奶奶，爸爸带回来半麻袋土豆、一串口蘑，还有两瓶黄油。爸爸说黄油是牛奶炼的，很营养，叫奶奶磨饼子吃。奶奶叫爸爸拿回去，你们吃吧，这么贵重的东西。爸爸一定要给奶奶留下，奶奶把两瓶黄油放在躺柜上，时不时拿抹布擦擦。奶奶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她从前从食堂打回饼子能一气儿走到家，现在不行了，走到歪脖柳树那儿就得歇一会儿。第二年春天，奶奶不行了，她浑身都肿，爸爸赶回来，奶奶已经咽了气。爸爸求木业社把奶奶屋里的躺柜改成一口棺材，把奶奶埋了。晚上坐在奶奶的炕上流了一夜眼泪。萧胜第一次经历什么是死，他知道死就是没有了，他没有奶奶了。他躺在枕头上，枕头上还有奶奶头发的气味，他哭了，眼泪淌湿了枕头。爸爸把奶奶给萧胜做的两双鞋装在网篮里，把两瓶动都没动过的黄油也装在网篮里，锁了门就带着萧胜上路了。萧胜跟爸爸不熟，他想家，想奶奶，想那棵歪脖柳树。汽车到了一个叫孤园的县城，一辆牛车来接他们。他仰面躺在牛车上，上面是一个很大的蓝天。牛车真慢，他有时下来掐两朵野花，走一截又爬上车。牛车走着走着，爸爸说到了。他坐起来一看，一大片马铃薯都开着花，粉的、浅紫蓝的、白的，一眼望不到边，像是下了一场大雪。花雪随风飘摇着，不远有一排房子，土墙、玻璃窗，这就是爸爸工作的马铃薯研究站。萧胜就要住在这里了，跟他的爸爸妈妈住在一起了。奶奶要是一起来多好。爸爸每天戴个草帽下地，跟工人一起去干活、除山药，有时查资料、看书。妈一早起来到地里掐一大把山药花、一大把叶子回来，插在瓶子里，聚精会神地对着他看，一笔一笔的画。奶奶做的两双新鞋还没有上脚，妈把鞋和两瓶黄油都锁在柜子里。白天没事儿，他就到处去玩，去瞎跑。

0: 他到草地里去看牛、看马、看羊，他采了很多蘑菇，他一边用线穿蘑菇，一边流出了眼泪。他想起奶奶，他要给奶奶送两串蘑菇去。
1: 食堂的红高粱饼子越来越不好吃，因为掺了糠。甜菜叶子汤也越来越不好喝，因为一点油也不放了。他恨这种掺糠的红高粱饼子，恨这种不放油的甜菜叶子汤。大队食堂外面忽然热闹起来，这是要干啥呢？爸爸说要开三级干部会。三级干部会开了三天，吃了三天饭。肖胜每天去打饭，闻到南食堂飘出的各种香味，羊肉、米饭他都不稀罕，他见过也吃过，黄油烙饼他连闻都没闻过。回家吃着红高粱饼子，他问爸爸，他们为什么吃黄油烙饼？他们在开会。开会干嘛吃黄油烙饼啊？哎呀，你问的太多了，吃你的红高粱饼子吧。正在咽着红饼子的肖胜妈忽然站起来，把缸里的一点白面倒出来，从柜子里取出一瓶黄油，起开瓶盖，挖了一大块，抓了一把白糖，擀了两张黄油发面饼，抓了一把油麦秸，塞进灶火，烙熟了。黄油烙饼发出香味，和南食堂里的一样。妈把黄油烙饼放在肖胜面前说，吃吧儿子，别问了。肖胜吃了两口，真好吃。他忽然咧开嘴痛哭起来，高叫了一声，奶奶。肖胜一边流着一串一串的眼泪，一边吃黄油烙饼，他的眼泪流进了嘴里。黄油烙饼是甜的，眼泪是咸的。
0: 好，朋友们，汪曾祺的散文萝卜和微小说黄油烙饼我们欣赏完了。朴实无华、清脆甘甜的萝卜，不知滋养了多少坚韧的生命。然而光有萝卜毕竟还不够，那两张黄油烙饼岂止是又甜又咸呢，简直有生活的万般滋味在心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默契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3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一首刘若英带来的《静静坐着》，揭开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高兴跟你一起踏上音乐之路。每当那些跳动的音符连接成扣人心弦的旋律的时候，我们内心都会感觉到平静的喜悦。这些淡淡的音乐，淡淡的歌声，总是那么的悠然动听，令人陶醉。现在啊，就让这种感觉打动你的心。

这首清新淡雅、民谣味十足的《淡淡的歌》是许飞带来的。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无论是歌曲的本身还是歌者的嗓音，听起来都非常的安静。开头有一段简单的吉他旋律之后，淡雅的声音就出现了，平凡又深刻的歌词很容易打动心。蔡健雅，《陌生人》。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下面带来的是谭维维所唱的《雪落下的声音》。歌曲中用洁白的雪来比喻爱情的纯洁，纯纯的音乐中带有淡淡的忧伤，用心倾听，你也能感觉到冬季雪花落下的声音。

他说他找不到能爱的人，所以宁愿居无定所地过一生，从这个安静的镇到下一个热闹的城，来去自由，从来不等红绿灯。这是林忆莲的失踪，你听。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3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晓和你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接下来的这个声音能让人感觉到的是清新淡雅，淡淡的旋律呢也让人心动不已。我们一起来分享是孙燕姿带来的这首《安宁》。

这首歌呢是周笔畅的《天使之城》，歌声当中呢，周笔畅用寂寞忧伤的感觉也唱出了对家的期盼，淡淡的音乐和简洁的歌词配在一起，也透出了一种甜中带苦的乡愁。你闭上眼睛听来，歌曲当中所提到的公路、乐园、电线杆、白色翅膀，这些画面仿佛是就在眼前。这种清晰的画面感伴随着很轻柔的旋律，听着很容易就听到了那个想家的共鸣。

你有没有试过呢？在寒冷的冬天手捧一杯咖啡，喝着气，享受那片刻的温暖。其实在音乐的世界里啊，就有一个声音也像咖啡一样，在你需要感觉的时候它就来了。这是范玮琪，用范玮琪的声音来抚慰各位的心灵，来听那些花儿。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林慧玲给人的第一印象呢是非常的安静的，而在她的音乐作品里面呢，你也可以感受到她的安静。你听这首《风之歌》，她唱着，风吹着，落叶片片飘着，心里传来悲伤的音乐，你是否听得见？伴着这个安静的旋律，我们也一起来感受一下林慧玲唱歌时候的淡雅笑容。

一直觉得呢，蔡淳佳的声音特别适合一个人去聆听的。他干净的嗓音很容易就让人感动，也很容易自然地让人身临其境，并且勾起了一些往事的回忆。下面带来的这首呢，是听过很多遍的《等一个晴天》。歌曲当中所要描述的那些悲伤的故事，在蔡淳佳的温情演绎下，给我们留了一个幸福的想象。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3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大多数人了解金明岐都是从《岁月神偷》这首歌开始的，并且很多人呢都会把它跟罗启瑞导演的同名电影《岁月神偷》联系到一块儿。但其实啊，这是完全不相关的，因为呢，金明岐的《岁月神偷》的灵感是来自于陈思诚的《北京爱情故事》。

信呢，曾经有一段这样的文字，他是这样回忆的：人生中最迷惑的一刻是在念书的时候。我念室内设计，功课很重，又要玩团，每个礼拜都去 Live House 演唱，每次唱完之后还要回学校做作业，老师说两边跑真的蛮累的。当时心里有着很多疑惑和不安，我在干嘛？我的未来是什么？我们所做的会不会只是一个梦呢？

人说，在90年代末期，内地乐坛呢出现了三位极具代表的独立女性音乐人，一位是陈琳，一位是丁薇，而另一位则是被三宝老师推荐给索尼的金海心。金海心的成名作源自于首张专辑《把耳朵叫醒》，这一首同名主打由黄征操刀谱写，旋律气质出乎意料的和金海心对号入座。后来那么骄傲悲伤的秋千飞走了，都延续了金海心无可替代的音乐风格和声音特质。

是你。周慧的声音干净透明，嗓音空灵清澈，风格朴实无华，融合了王菲的率性自然、许美静的恬静温柔、范晓萱的甜美荟萃，还有许茹芸的纯净美好。

0: 说到黄绮珊呢，首先给歌迷的印象就是一哆嗦，因为她高音实在是太稳了，气息呢实在是足到不行，无论是唱功水平还是天赋都让人叹为观止。
1: 自己

慢慢的我们都明白了这样的道理，没有办法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其实是人生常态。慢慢也会明白，爱不爱，可不可以在一起，能不能结婚，这是三件截然不同的事情。

萧亚轩是唱跳歌手，但唱起抒情歌来呢，也是让人印象十分深刻。深情温婉的细腻唱腔，搭配凄美虐心的歌词，他总是能把歌曲里的故事演绎得刻骨。

时间啊，就是人生的药，它会告诉你一切真相。有些事情要等到你渐渐清醒了，你才明白它就是个错误。有些东西要等到你真正放下了，才知道它的珍贵和沉重。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

0: 导致女儿一直想脱离他的掌控。但是他内心呢，其实特疼女儿。年轻的时候，他还曾经是南极科考队的气象观察员。就在当年他第二次即将到南极去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所以呢就转行当了一名中学地理老师。那在电影故事里啊，退休之前他查出了患有恶性肿瘤，自己的生命只剩下了四个月的时间。在关于我妈的一切这部电影里，妈妈季佩珍呢就是这个家的灵魂所在，她就像有分身术一样能够照顾到每一个人。在他的照料之下，这个家看上去井然有序，但在这一切表象之下已经是千疮百孔。
1: 不要把生命献给无知、平庸和低俗，你年轻轻的，你活得积极一点行吗？
0: 在妈妈的眼里，女儿永远都是最优秀的一个，但是其实她不知道的是，女儿在北京生活的时候还有她自己另外的一面，而且其实女儿对妈妈特别抵触。这样一位妈妈，她不仅仅是妈妈，她还有多重的角色，比如说许亚军扮演的她的医生丈夫，因为几年前的一次失误，一直没有办法重新拿起手术刀。而婆婆呢，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生活无法自理。就在身为教师的她，刚刚要退休，似乎能够松一口气，多一些自己的时间的时候呢，却查出了已经身患恶性肿瘤，只剩下四个月的时间。那么接下来的这段生活，家人该如何面对呢？这就是这部电影关于我妈的一切。这部电影是以女儿的视角来展开的，但它不是一个仅仅讲述母女关系的简单的故事。这部关于妈妈的故事是为观众打开了观察生活的另一个视角，就是探索生活里容易被忽视掉的温柔和爱，在其中可以找到和妈妈和家人的相处方式。但是也有人讲啊，这部电影和以往我们看到的关于妈妈这个主题、关于母亲的主题的故事有相似的地方，那就是故事可能还是停留在了母爱颂歌的层面上。一位妈妈为了家人、为了女儿无私的付出，所有的一切都寄托在女儿、寄托在未来，因此呢，这仍然是无数次塑造的传统母亲的形象之一。不知道看过这部电影的您如何评价呢？说过了这部电影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听它的主题歌《牵一双手》。

0: 牵一双手，来自电影《关于我妈的一切》，一部有关母亲主题的电影。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下面提一部老的，1995年许鞍华导演的《女人四十》。《女人四十》里的母亲是由萧芳芳扮演的阿娥，性情火爆的阿娥住在香港的一栋旧楼里，可以算得上是焦头烂额的职业女性加家庭主妇。
1: 陈伯伯

0: 面对着患阿尔茨海默症的公公，唯唯诺诺的丈夫和情窦初开的儿子耗尽了心血。这部由许鞍华执导，肖芳芳、乔红领衔主演的电影，讲述的正是当时香港一个典型的职业妇女如何在家庭和事业之间争取平衡的故事。
1: 把我这个旧情郎给甩了，
2: 谁叫你那么讨厌呢？今天甩掉你信不信？
0: 那这个故事的核心部分呢，就是女主角我们说到的这位妈妈阿娥，她在婆婆意外过世后和患上阿尔茨海默症的公公相处的过程。刚刚过完40岁生日的阿娥遭遇到了一连串的家庭变故，婆婆突然去世了，家务事少了一位重要的帮手，公公的阿尔茨海默症变得更加严重了，他总是离家出走。
3: 你不是想上厕所吗？
2: 是啊，爸爸，我去上厕所。
1: 大嫂，我也上。
2: 那我不去了。
0: 阿娥把精力暂时从公司工作放到了家庭中，想要安顿好公公之后再去料理。而此时他面对的是新入职的年轻女职员建议公司事务电脑化，这又导致了他的地位更加的边缘化。许鞍华导演在这部电影里非常真实地呈现了当时一位工薪女性在典型父权制家庭中的处境，尽管影片没有明显地去批判任何男性角色，但依然让我们看到一位东方女性，一位典型的东方母亲在家庭和事业之间的挣扎与无奈。凭借这部电影，演员肖芳芳在1995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上拿到了最佳女演员奖。也许有观众会拿这部电影和许鞍华的另一部《男人四十》做比较，有人说相比于《女人四十》的真实与深刻，七年之后同样由许鞍华执导的《男人四十》则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2: 我能赶回来我就不会怒发冲冠。
0: 有意思的是，《男人四十》中男主人公的扮演者张学友在《女人四十》中则贡献了一首重要的插曲，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生命的插曲》。

0: 一首张学友的《生命》的插曲，来自1995年许鞍华导演作品《女人四十》。说到香港电影里的母亲形象，又想到了更早的一部1985年的电影《法外情》。很多人可能记得刘德华和叶德娴的合作是20多年之后的《桃姐》，但其实早在1985年的第一次合作中，他们就有了非常默契的配合，这也是刘德华初登银幕不久的一部佳作。
1: 那天晚上，我像平常一样站在街边，那天的生意特别差。
0: 电影《法外情》由吴思远执导，刘德华、叶德娴、蓝洁瑛、秦沛主演，讲述的故事其实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这是一场官司。刘慧兰因为正当防卫杀死了一个有钱有势的变态者。在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只有大学法学院刚刚毕业的刘志鹏出于正义愿意为他出庭辩护。
2: 起诉书说你曾经勒索过死者，有没有这件事？
1: 我从前根本没有见过他，见过我就不会上他的车了。
0: 就在这位年轻的律师四处查访证据，逐渐抽丝剥茧接近真相的同时，被告刘慧兰在意外中发现这个年轻的律师刘志鹏竟然就是在20多年前被他送往孤儿院的亲生儿子。事实上，在志鹏成长的每个阶段，虽然彼此没有相见，妈妈都在背后默默地支持他，更是为他筹集了去海外法学院学习的学费和船票。但慧兰担心这份关系如果曝光会对儿子的名誉身份造成损害，于是他决定隐瞒真相，并且一度拒绝让志鹏替自己辩护。在法庭唇枪舌剑的背后，受贿的检察官托人到欧洲找到了已经退休的孤儿院院长，让他出庭作证志鹏和慧兰是母子关系。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律师和委托人之间不得有亲属关系，想以此让志鹏放弃辩护。但在法庭上，孤儿院院长坚决否认了志鹏与慧兰的母子关系，最终慧兰被判正当防卫当庭释放。直到故事落幕，志鹏一直不知道自己与母亲的关系。这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香港电影，主演刘德华在青涩的面庞下显示出了巨大的潜力，而叶德娴则凭借精湛的演技征服了所有观众，在对社会不公的控诉以及情与法的矛盾中，塑造出一个隐忍坚强、富有牺牲精神的母亲形象。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苏芮的这首《亲爱的小孩》。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 34%，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38%。 我是超哥，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3: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之十万个冷笑话。哇！减肥第一天，我把家里啊对这减肥不利的食物全部都处理掉了。现在呢，我有点撑。哎呦，各位好，我是撑得慌的常连娇秦瑞。
3: 我发现啊，我哄女孩睡觉特别厉害，基本上一句在吗，嘿，他们就睡着了。大家好，我是发消息总得不到回音的酸辣椒正好。

0: 算了一下，今天应该是我酸辣椒第117次去相亲。见面的是一个听说很爱吃的姑娘。见面之前啊，她还嘱咐我，
1: 我们以烧饼为信物，你呢就在来的路上啊，顺道买五个烧饼。哦，对了啊，如果看到卖西瓜的就买一个。
0: 啊，我就答应了。等到了地方啊，我举着一个烧饼走进了餐厅。姑娘见了我，脸色就不好看了。
1: 让你买五个烧饼，怎么就买一个呀？
0: 是你说的呀，买五个烧饼，如果看到卖西瓜的就买一个啊。今天是酸辣椒我第118次相亲，要见面的呢是一个做会计工作的姑娘。
1: 我考你个问题行不？
0: 那你说说看。
1: 假如啊，我跟你去买东西吃，一共花了40块钱，你呢吃了5%的食物，而我呢吃了3%，那我该付多少钱呢？
0: 你付15啊，太小儿科了吧，这怎么可能难到我呢？
1: 难怪你单身到现在哦。爆笑男女，
0: 我老婆啊是一名护士。
1: 真的？那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0: 那天我在街上瞎逛，我看到一个美女被一男的欺负了，我当时实在看不下去了，我就上去啊帮了美女一下。
1: 哦，后来你就和那美女，也就是你这个护士老婆就好上了？
0: 哎，不是的，后来我被打伤住了院，我才认识现在的老婆。我记得上个月啊，我和我老婆开车去自驾旅行，结果半路上呢，车子这个引擎啊突然熄火了。我修了半天，车子还是不会动啊。看我满头大汗，我老婆就安慰我说，
1: 那前面不远地方有一个宾馆啊，我们要不就先在那住一宿啊，明儿早上起来这车子自己就会好了，别担心啊。
0: 那是结婚之前的事儿，这一次车是真坏了呀。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
4: 爽快的，
3: 过瘾的，
4: 欲罢不能，
3: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4: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5: 这里是爆笑每天
6: 欢乐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5: 我新发现了一句很唯美的诗，
7: 记住我，忘记密码。
5: 我是唯一知道家里所有银行卡密码的小小娇。
6: 每个理发师吧，都是一个户口调查员、人生导师和哲学家，以及情感导师和婚介中心工作人员。我是不想理头发、有陌生人交谈恐惧症的野山娇。
5: 都市爆笑男女。
6: 我媳妇儿吧，是个自拍狂，每天不自拍，浑身就不自在。
5: 老公，你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6: 哎呀，一点都不好，不漂亮。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呀，挺好的挺好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每天
5: 不，这不是你的错，是手机的错。这个手机像素太差，又不带什么自动 P 图美颜功能，我不要了，我要新手机。
6: 那可是昨天刚买的。
5: 我们单位一个同事呢，平时总在脖子上挂一个黑色的绳儿，绳上面呢拴一把铜钥匙，也不知道是家门钥匙还是什么。反正我来单位4-5年了，看他得挂了有4-5年了。今天我忽然发现，他脖子上的绳儿居然变成红色的了。我就说，小李，你原来那根绳是断了吧？
6: 嘿嘿，没有，还是那根。昨天呢，洗了一下。我们单位的赵铁柱最近暗恋单位的优雅女神，头一次表白呢就被拒绝了，他掉头就走。没过几天，这位女神竟然主动找他。
5: 我说，铁柱呀，你为什么只表白了一次呢？为什么不向我多表白几次？
6: 哎呀，这个和那个刮奖刮到一个谢字儿就足够了，爱情也一样，没必要把那个谢谢惠顾的四个字刮得干干净净才肯放手。
5: 哎呀。
6: 我呢，身高1.70米，刚才在网上和一个妹子聊天，她问我，
5: 哎，你多高？
6: 我1.70米啊，你呢？
5: 哦，我们俩差3公分。
6: 不错不错，女生1.67米就很高了，这样吧，你站在我面前还很般配呢。
5: 哎，我1.73米，比你高3公分。
8: 哦。
5: 今天呢，我们办公 公室大黄特别愤怒，感觉他整个人都要爆炸了。
6: 哎，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你说王美丽这个人竟然说我是小人，哎呀，我都做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他还骂我。
5: 哎呀，大黄，你淡定点儿，你是怎么报答人家王美丽的？
6: 你说那天吧，办公室倒热水，他呢见到我身上几滴，我不能占他便宜吧？于是我把整杯水都浇在了他头上。

0: 我们办公室有个男同事比较没有主见，我们喊他小宝。小宝呢最近终于找到女朋友了，交往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女朋友发现小宝的自理能力实在太差了，于是受不了提出了分手。小宝特别伤心，跑回家找老妈诉苦去了。
1: 妈妈，你以后不要再叫人家当宝贝了好吗？
0: 儿子，你说什么呢？妈妈从来没有拿你当宝贝，妈妈一直把你当成小公举。我呢是开运动器材店的，一位球友前几天买了一只拍子，今天又来买拍子了，我就特别好奇。我说哥，你这么快拍子就打坏了？
2: 不是我打坏的，是我老婆打坏的。
0: 哎呦，我嫂子挺厉害呀。
2: 不是我老婆厉害，是我的头太硬。
0: 什么？
2: 今儿呢我问小小娇，宝贝啊，明儿就你生日了，有啥愿望没有？
0: 明天的考试你能给我打100分吗？
2: 那要看你平时学习是不是刻苦，要看你的实力了。
0: 如果我有实力那还叫愿望吗？既然你连一个小小的愿望都满足不了我，那为什么还问我？哼，虚伪。我们一个同事最近买了车，正好我也想买车，就准备咨询咨询他。我说听说你买车啦？
2: 对啊，合资的。
0: 是中德合资还是中韩合资呀？
2: 哎呀，就是我和我老婆合资的，我出一半的钱，她出一半的钱。我们单位呢来了一个姑娘，颜值呢比较低，自我介绍的时候说她叫高兴。
0: 大家好，以后多多关照啊，我叫高兴。
2: 高兴呐，从你的名字看出来你是个幽默的人，是很会让人高兴的女孩。
0: 大哥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姓白，叫白高兴。白高兴，白高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测。
2: 什么叫做以一敌百呢？最好的例子就是男人在吵架的时候啊，少说一句，抱歉的时候呢，你就能少说一百句。你好，我是经常道歉的孙辣椒正好。
1: 好脾气都是磨出来的，坏毛病都是惯出来的。治得了你脾气的是你爱的人，受得了你脾气的是爱你的人。大家好，我是爱你的朝天椒青锥。有这么一种感觉，那就是放假的前一晚上肯定要远远爽过真正放假的那一天。
2: 就像谈恋爱一样，暧昧期一步步靠近的时候是最开心的时候了。
1: 没错，这放了假呀，想想旅游景点又快开始热闹了。
2: 确实
1: 很少有人在节假日还是一个人出行的。
2: 那可不，
1: 所以一般都是要么带父母，要么和自己的爱人啊朋友一起。
2: 如果说你两者皆可，那就是一道非常难的选择题了。
1: 哎，我给你来对比对比。和父母出行的好处呢，就是
2: 你全程不用考虑付款的问题，
1: 爸妈都把钱出了，
2: 你就算全部自己负担，你也花不了多少钱。
1: 爸妈可不愿意花多钱了，
2: 对吗？
1: 那和女朋友出门呢？
2: 女朋友出门，我好像预算就不够了。
1: 而且和父母出门旅行啊，这个节奏是这样的：
2: 起床。逛景点逛景点逛景点，吃饭逛景点逛景点逛景点，吃完饭逛景点逛景点，然后累趴下了。
1: 那和女朋友出去旅游呢？
2: 睡够了出门，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拍照 P 图，吃吃吃吃吃吃吃吃熬夜吃夜宵，吃吃吃吃吃。
1: 和不同的人出门呢，对方的反应和反馈不同。比如说和父母出门，他们说，
2: 和父母出门，
1: 儿子别瞎花钱。
2: 和女朋友出门呢，
1: 买不买？你到底买不买？和不同的人出门，你的感受和反应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和父母出门，
2: 哎呀，比读书的时候起床还早啊。
1: 和女朋友出门，
2: 随便什么时候起，要是起晚了呀，上午的安排自动取消。
1: 好了啊，各方面优势劣势都跟你比较对比了一番，要如何选择你自己定。都说啊，要看和一个人是不是合得来，去旅行一次那就够了。
2: 一起旅行能看看你俩对于事情的看法是不是相同，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1: 在旅行过程中相当疲劳相当累的过程里，人能展现更真实的自己，这个时候还能相处融洽，那可不容易。
2: 你说太对了，旅行当中啊遇到的问题其实还挺多的。比如
1: 无奈退票，被扣了巨额手续费，然后才刷到可以免费退改的通知。
2: 比如拎着大包小包终于走到了最远的登机口，抬头一看五个大字儿，请坐摆渡车。
1: 懒得出门游玩，于是在酒店里点外卖吃也行吧。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了，迫不及待拆开外卖准备大吃一顿，竟然发现商家没给筷子。
2: 遇到高峰期旅游景点排队很熬人呢，无论我排队做什么，刚换到哪一队，哪一队就开始排得又长又慢。
1: 就问你，旅行中这些芝麻小事让不让你炸？
2: 但如果有个很好的女伴，以上这些烦恼都可以轻松的减少一半。哎呀，你看看刚退票扣100多手续费，烦死了！这才通知我，你说是可以免费退改签呢？
1: 啊，哎，不过没事啊，下个月你的伙食费我全包了。
2: 哎，我这一天我跟你说我累死了，我终于走到最远登机口了，那怎么还要坐摆渡车呢？
1: 你看啊，我们今天运动量肯定是够了啊，等到了目的地就可以多吃些美食，热量就能平衡啦。
2: 哎呀，外卖终于到了，这怎么还没有筷子呢？
1: 那我们就在酒店楼下点一杯高档咖啡上来，顺便发送餐具啊，咖啡配美食非常不错。
2: 哎，你自己瞅瞅这景点排队排着这么多人
1: 啊，
2: 那怎么我排哪一队哪一队走得慢呢？感觉呀，谁针对我们呀？
1: 老天呗。哎，不过也好啦，等轮到我们的时候，你看这景区里大部分人都走得差不多了，都玩完了，这样我们玩起来可以更畅快，是不是？
2: 我跟你说，你要是真的说这种话，我真的会当场把你打死了。
1: 真的吗？
2: 我觉得真的好无语，这个女的，我都烦了，你还跟我说这种话。
1: 那应该说什么？
2: 你就是不玩了，走。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0: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4: 你好有味。
5: 你以为人生就是解决一个难题然后再解决下一个难题吗？其实不是的，一般是你解决完一个难题，后面还有三四个难题等着你一起去解决。你还在解决这三四个难题的时候，你已经解决的难题没准还会找上你，说
6: 在哪在哪，你来面对我呀。
2: 我不想面对你。
6: 逃避不是办法。
7: 人为他人而活，
8: 反方辩题，人为自己而活。

0: 这是辩论的背景，反方提问正方。
1: 对方辩友，既然是为了他人而活，那你能给我买一个鸡腿吗？
0: 能。
1: 好，那我们也别比了，你现在就去买吧。
0: 嗯，这什么意思？
2: 单位有一个姐姐教育孩子特别成功，有一次我问她家庭教育方面有什么诀窍，姐姐一本正经地说，
3: 这个呀，经验很重要的，我跟你讲，我结婚头三年没要孩子，等我把老公教育好了，捋顺溜了，我才要孩子的。
2: 那这孩子相当于二胎呀。
3: 可不是吗？最后爱我平安回来告诉你那一切，紧握你
2: 宝贝。发色可以影响人的性格。
4: 最近我染了一个特别明显的红色，走街上啊，回头率100%的那种。
2: 哎呦，是是，跟鸡毛一样。
4: 那我吧，原本的社交性格是很内向、很敏感、有点自卑的那种。黑头发的时候啊，找领导办事儿，我都特别唯唯诺诺；开会的时候也不敢大胆发言，不喜欢一个人出门，哎呀，更不敢一个人吃饭，觉得很尴尬。自从染了红头发之后啊，我觉得我勇敢了很多，攻击性也变强了不少。
2: 那是啊，鸡毛嘛，大公鸡呀。
3: 我对别人的看法，哎，你这个地方我是觉得不满意的啊，我都开始大声的讲出来了。我现在自己出门吃饭、看电影、逛街，我一个人唱卡拉 OK 我都不觉得尴尬，我就觉得有谁也别惹我。
2: 自从染了蓝色，就算穿拖鞋出门都觉得自己很酷啊，我是最酷的。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38%。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未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1: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0: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1: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0: 听，
1: 是谁在唱？
0: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我想你的印象当中一定有一个这样的画面，有一位身材有一些发福的男人，他头上戴着厨师帽，围着白色围裙，在现场一边炒菜一边讲解怎么样做这道美食，而他的身边会有一两个身材曼妙的女主持现场观摩解说，并且时不时被油锅里溅出的油吓得惊声尖叫。最后等到厨师做好菜，女主持拿起筷子慢慢地放入唇间，紧闭双目，一副被美味所陶醉的样子。这是很多美食节目惯用的画面，厨师、美女还有现场烹饪，这种固定空间所营造出来的味觉记忆，其实很难在我们的印象当中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是因为食物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味蕾的记忆，更是一种情感的记忆。今天的最美时光，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游走在舌尖的旋律。

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有的时候你对一种食物执拗的偏爱，是因为这种食物的背后，它联系着一个和你有着深刻关系的人，一个那个时候的你自己。这是一首送给妈妈的歌，叫做《吃你煮的鱼》，也是歌者自己的故事。一个离异家庭的孩子，对不在一同生活的母亲的想念，化作了一碗母亲做的鱼。

0: 夫老妻的屋檐。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

0: 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1: 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听听那些游走在时间的旋律。钱钟书先生曾经说，在有职业的人眼里，早餐就是一天的开始，吃饱了才能够工作。而他的太太廖翠凤也有一句至理名言，想要抓住男人的心，首先要抓住男人的胃。早餐其实是一个城市特有的香味，赵咏华有一首歌叫做《早餐》，为心爱的人做一份早餐，让他在咖啡香中醒来。即便是在心灰意冷的时候听到这首歌，也会有一种贴心的甜蜜感。

在我的记忆当中，这个声音特别温柔的女生，她叫做赵咏华。第一部看过的琼瑶电视剧《婉君》里面，有一个有着浅浅酒窝大眼睛的女孩，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这个女孩原来也唱歌。这是一张98年发行的唱片，现在可能知道的人有一些少，赵咏华的名字也渐渐被遗忘，应该也没有多少人能够追忆得起当时的华语市场。现在看来，那些老气横秋的唱片和人，反而会让经历过当年的人觉得舒服和踏实。那个时候的歌坛习惯性的会把偶像和实力派分得泾渭分明，在我们的印象当中，玉女歌手自然是要被分到偶像这一个系列的，但有的时候也会在一个瞬间你突然发现并不是这样。就像2008年的那首《北京欢迎你》那样的热播，那么多人的合唱，然后你又突然发现在其中演唱的梁咏琪，她实在是唱功了得。或许是在外在的美貌让很多人忽视了她的歌，忽视了她的唱功，以至于那一年很多乐评人都说她是一位被低估了的歌手。梁咏琪，符合她声音感受的口香糖。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这里是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游走在舌尖上的旋律吧。这样的一个词始终和这个唱歌的人紧密相连，洋葱。这是我们认识杨宗纬的第一首歌，也曾经是他的歌迷给他的爱称。原来觉得杨宗纬其实非常像男版的那英，他能够把普通的旋律都能够诠释成好的音乐。在2008年鸽子这张专辑当中，那时候的杨宗纬还在华纳唱片，主打歌鸽子之外还有一首洋葱，这是阿信的作品。那时候的阿信正当红，邀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据说这首歌杨宗纬甚至还动用了经纪公司，找到了阿信的父亲。杨宗纬的绰号就是洋葱头，所以这首歌可以说是阿信为他量身打造。

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像回忆回到了2007年那一届的星光大道人才济济。选秀这件事情从来都是成王败寇，萧敬腾那一届算是惊鸿一瞥，华丽转身，而杨宗纬呢，最终只留下了落寞的背影。洋葱，这是那时候属于杨宗纬的代表作。如果你爱这个声音又有耐心，那就慢慢的等待好了，因为没有人能够收获一个成品，能够跟一个歌者共同的成长，这才是最美好的事情，有的时候甚至会超越音乐的本身。最后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如果冰箱会说话》。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我是主持人徐克，我们特别高兴啊，邀请到了我们的杨天宇啊，来我们一块儿去聊，就是说去俄罗斯这个。
2: 对的，
1: 来再跟大家打声招呼了呀。
2: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这个在新的一年里啊，其实就是大家呢会有一些更多的想法啊，出去玩呀也好，会有很多的运动啊，会甚至有很多的小目标。
1: 是。
2: 那我们俄罗斯的话，那个时候我去感受到的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它的冬季的一个美。
1: 对
2: 啊，
1: 其实啊，您就听我们节目，咱云游一下，为下一次去俄罗斯做好功课。
2: 对的，但是说到这儿呢，其实主持人我想说一点，就是俄罗斯其实他对于中国的一些习俗或传统，他也知道，比如说中国的新年
1: 啊，
2: 他也知道中国的新年。嗯，
1: 那咱们先莫斯科还是先圣彼得堡了？
2: 这样，咱们先云游一下俄罗斯的首都吧。
1: 好
2: 啊，首都，他俄罗斯首都是莫斯科啊，大家肯定或多或少会听的一首歌。叫做
1: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
2: 哎，这是谁的歌呢？啊，这个歌名叫做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1: 啊，对啊，
2: 我还就为此呢，我还特意的，我还说有没有这个时间段让我去俄罗斯郊外，让我感受一下他郊外的晚上。他是我还特意啊，特意想说去一趟，但是呢，可能因为我去的时间不多，再一个呢太冷了。那我们先就言归正传啊，有点歪了
1: 啊。
2: 话我们讲莫斯科，莫斯科有什么好玩的？首先莫斯科呢，就是要跟大家说的，如果大家未来要去的话，一定要去的一点是它的这个首都的红场。
1: 红场，这是赫赫
2: 赫赫
1: 有名
2: 啊，对吧？
1: 这简直是我因为我妈我爸都特别

0: 气哈，他们去了一两次，每次都跟我说：“哎呀，就跟我说是宏伟气派。”
1: 就我们一听那个他红场阅兵，就相当于咱们
0: 大有名
1: 天安门阅兵是一个道理啊，
0: 嗯、
1: 在人家国家，所以红场呢是有必要可以去看一看的，还有很多的建筑物。
0: 它的建筑物风格啊，老杨，你说的是不是也是特别的俄罗斯风格那种？就是它，我怎么形容呢？你要让我形容，大家我不知道准不准。就像那个奶泡、上面那冰淇淋上面那种，
1: 哎、
0: 有一个像奶泡。
1: 我们管它就有点像什么，像那个这个洋葱头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那个建筑物是一个洋葱头一个洋葱头那样，上面是尖尖的，然后稍微胖一点，一个圆形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物啊。
0: 啊，所以红场其实很有意思啊！
1: 啊，红场很有意思。红场它主要建筑物的特点就是很多都是尖顶的，然后呢，它的所有
0: 哥特式那种，
1: 哎，哥特式的，一个一个洋葱，然后它画的很鲜，很多颜色的哈，就一半一半让你感觉，
0: 让你感觉特有文化底蕴啊，那
1: 对
0: 啊。
1: 然后呢，这个相当于红场，就相当于咱们的天安门广场。那么这个咱们的里边，就是咱们的天安门里边不是故宫嘛，对吧？然后故宫博物院，咱们。那个俄罗斯的这个红场里边是什么呢？是克林姆林宫。
0: 哎呦，这就更有名了
1: 啊！这个有名吧？
0: 这我在影视作品中老看见，
1: 对吧？对，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参观到克林姆林宫内部
0: 啊，
1: 内部
0: 那个是不允许游客，
1: 内部就相当于咱们中南海了啊
0: 啊，
1: 它是接待外宾的啊。然后，但是我们可以参观到克林姆林宫的一部分景色，比如说它一些宗教的教堂是可以参观的啊，但是可能因为咱们可能对于这宗教，或者对于我个人对于这宗教不是特别了解，
0: 是大家就可以看看建筑风格，
1: 对建筑风格，他们信奉的叫做这个
0: 啊，
1: 他们叫东正教。
0: 那这红场周围有没有个咖啡厅什么的，大家也可以坐那儿，比如说喝。
1: 哎呦，很多很多咖啡厅，我们还碰到中国的奶茶店。
0: 啊，
1: 还有中国，还我还特意买了一杯奶茶，我想想跟中国的味道有没有不同？
0: 这有没有不同？
1: 那还是中国的好喝。
0: 他是不是那个改化了？比如说，因为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老杨上回那期来聊节目说，这个俄罗斯人可能由于冷啊，比较爱喝酒，是不是奶茶里边也带点酒？
1: 哎，他们那边是这样，他们一个是爱喝酒
0: 啊，
1: 还有一个就爱吃甜食，特别特别甜。
0: 哦，是不是？我觉得也跟热量有关系。他们那儿可能因为你想冷嘛，寒天里就人损失这个热量特别高嘛，
1: 对，
0: 所以他就老喜欢吃点。那他们那边人胖吗？
1: 没有见胖的，就是如果大家有比较喜欢帅哥喜欢美女的啊，大家去那个广场你可以去看，哎呦，好多大长腿，都是大长腿。
0: 哎，你说的大，人家那边也流行这种，比如说，直播什么的这种吗？有吗？
1: 其实很多都是在咱们国内的平台，就国内 APP 的平台去直播，他们就很少。
0: 明白。
1: 然后呢，他们其实，如果大家冬季去的话，你会看到确实有点像那个欧洲那种，就卖火柴的小女孩这样的街上，下着雪，还有人去卖东西。
0: 就是摆着那种，挺有意思的
1: 挺有意思的，就摆摊这种，因为他们对于这个寒冷，可能对于咱们来讲，咱们觉得冷，人家可能觉得就是刚刚热身
0: 明白，所以这个就是说，红场肯定是大家要如果去莫斯科的话，是一个那肯定要去的，
1: 对，肯定要去的，
0: 肯定要去的，包括克林姆林宫的外围啊什么，你都可以看看，
1: 都可以看
0: 啊。
1: 然后他就是现在他也更好一点，就是他会有中国的翻译器。就是中国的语音翻译，带着一个耳机，然后呢，他就告诉你我们现在到了哪个景点，哪个景点，他可以租这个东西，就是但是只能在这个里边听到。你比如说拿出去啊，这个翻译就不灵了。
0: 可能电子围栏什么的，
1: 对对对对对，
0: 起码方便了，方便一些。
1: 起码方便，你在里边，比如说你看着这幅画啊，这是谁的呀？我得知道啊。
0: 就是咱也得文化，咱也得学个文化，咱不能去了，要都是俄文，咱也看不耐都。
1: 然后。除了莫斯科，除了这个叫的就相当于首都的它的这个最名胜的景点以外，其实还有一个你都想象不到的一个景点。

0: 它不可能直接90度垂直下去那楼
1: 嗯，
0: 梯，大概就溜达个几分钟就
1: 对，
0: 到
1: 几
0: 地铁
1: 分
0: 口
1: 钟
0: 了。
1: 啊，
0: 对，
1: 它那个电梯呢是直接200米起步，它斜着的呀，200米直特别特别深，要坐那个电梯就。

0: 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我是主持人徐克，我们特别高兴啊，邀请到了我们这杨天宇啊，来我们一块儿去聊，就是说去俄罗斯这个听我们节目，咱云游一下，为下一次去俄罗斯做好功课。
2: 对的，
1: 那莫斯科地铁票是怎么买啊？
2: 哎，他那个地铁票很有意思啊，在俄罗斯的地铁票呢是大概人民币是10块钱，
1: 那挺贵的，比咱们这儿贵啊。
2: 但是它基本上是通票。
1: 啊，就是随便坐
2: 啊，10块钱你基本上就能坐通了所有的。当然它也有计价收费的哈。然后如果在那个圣彼得堡，那就是大概7块钱
1: 啊，不一样城市不一样价格。
2: 对，7块钱它是通票，就是你多少钱都是坐最简单都是通票。
1: 明白
2: 啊。
1: 那这个地铁票你们是在机器上买吗？还是
2: 在机器上买？就是相当于咱们其实那个跟售票机似的，然后你把钱塞进去，他们还是纸币呢。
1: 我特好奇，它是也在地下吗？那售票机还是在上面？
2: 在有的在上面，有的在地下。然后它那个地下呢，为什么说它很奇特呢？这个通道是一个，然后它每一个这个地铁站，它的这个造景都不一样，很多很丰富的。很丰富的。举个例子，我们去了有一个车站，我具体忘了什么名字了，因为它那个俄文我也不太会发音。它里边有一个喷气式战斗机挂在天空上，就挂在它的地下。
1: 地下搁地下？
2: 对，一个喷气式战斗机啊，超音速的，很有名那个。但是我不型号可能不太清楚了
1: 啊，那个咱们就对你比较专业。
2: 很漂亮，很漂亮。
1: 但是这个很有想象力啊。
2: 对啊，你想人家这是艺术，这是。然后每一个站点不一样，有的站点是那种就是那种类似于苏联打仗那种啊，雕像铜像。然后我们还去的一个站呢，它是那个站呢有好多小的那种铜人像。有一个人像
1: 套娃嘛，
2: 就有点像啊，但是他很多士兵的这种哈，
1: 应该人家是有什么这个纪念或者什么
2: 对纪念什么的。有一个士兵呢，是他有只狗，就坐在他前面，然后那个狗的鼻子凸出来
1: 啊，
2: 然后因为铜嘛，它会氧化，所以时间长了它会变得没有那么光泽。
1: 是，
2: 但是唯独那个狗鼻子是特别特别亮的，
1: 因为人都摸。
2: 然后呢，他们自己说呢，就是每天上班的时候路过摸一下会带来幸运。所以狗鼻子是特别像黄金一样，对不对？
1: 锃亮，
2: 锃光瓦亮。
1: 那咱们说完这个地铁，说完红场啊，还有莫斯科给你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2: 还有就是在莫斯科，其实比如说它的人文，我们刚才说了它的景色，地铁啊，它人文，莫斯科的人文呢，它就
1: 体现在哪儿？
2: 就比如是像大都市了，就大城市，上班族啊这样子。
1: 那他是不是也有这个比如说慢跑的人，还是温度太低没有啊？
2: 也有锻炼的人，然后也有比如说他的超市，他的超市有就是我们正常的超市，他的超市都开在地下，他超市有挺多的哈，就是那种中小型的超市都在地下，也有大型的超市也在地下的。
1: 哎，你说这是咱这也不懂啊，这是可能人家
2: 是
1: 不是，
2: 就是我分析，我觉得他可能是这样，因为地下室呢可能冬暖夏凉。
1: 啊，适合储在
2: 储存东西对，然后再一个呢，它的建筑就是这种，就是有的人觉得就叫俄罗斯。

0: 暴力美学，
1: 啊，
0: 它方方正正的啊，这种建筑
1: 哦，
0: 啊，所以呢，它的所有东西都放在地下。
1: 这有可能，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意思。就是咱们都说啊，很多朋友啊想着，比如说啊，您今天可能听我们这节目，可能这个没准过几天，我说那么也去旅游一趟，这可能就是大家去旅行的意义啊，
0: 对，
1: 就是去各个地方啊，各个地方去
0: 感受
1: 人
0: 不一
1: 文，
0: 样的东西哈，
1: 对。
0: 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好生活会。
1: 啊，那边你看啊，都说那边这个大家都形容啊，说战斗民族啊，那边人健身吗？健身房你见得多吗？那边莫斯科
2: 有见过，但是具体的没有见过它里面的器械什么的
1: 啊，因为你也咱们游客嘛，
2: 对，游客也不会去那么太深入的地方，
1: 对，
2: 没有见过，他们也健身啊，然后他们就是我们说的，他们喝酒是他们专门有酒超市，这个超市里只卖酒，
1: 水呢？
2: 水没有。
1: 就是跟你说水都不买，
2: 对，就是我有一次去超市，我想，哎呀，我买点水，因为冬天
1: 嘛，有点渴嘛，对，
2: 他那干啊，冬天干，然后说买点水，然后去了超市，连续去了好几个，他只卖酒，没有水，只有酒，
1: 人是不是以酒代水？
2: 所以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想这个人家是不是就天天喝酒不喝水呀？
1: 啊，那他那酒是基本你进去看是红酒吗？什么为主吗？还是不是？
2: 他是就伏特加为主啊，就是我们觉得白酒嘛，可能
1: 真硬了。
2: 对，伏特加为主。
1: 我跟你说真的，咱们你看，咱们没准拿点咱们这个，比如说台子过去
2: 啊，对
1: 对吧？没准人家那个，哎，真是这我觉得这个就是人文交流很有意思的一点啊。
2: 对，
1: 伏特加咱们多少，因为咱们嘛有进口超市什么的，他那个咱们能喝到啊。
2: 嗯，
1: 什么时候让他喝个咱们这个是吧？
2: 对，
1: 咱们这白酒让他尝尝辣不辣这个。
2: 然后他有啤酒
1: 啊，那边人也爱喝啤酒。
2: 有啤酒，我有一次在一个超市里看到咱们的燕京啤酒，但是
1: 那你没跟他们说说燕京威尔？
2: 我只能跟他说的是就是 Within China 这个。
1: 啊，对对对，确实
2: 对，但是。确实就是我，但是销量好不好就不知道哈。
1: 那你也不在那儿卖嘛？
2: 对对对，人家也不爱喝这个，但是确实有卖的，就说明
1: 咱们的这个
2: 也在往出销啊。
1: 对对对对对，嗯，这个还是很有意思。
2: 对对对，很有意思。然后莫斯科其实它就是偏这种大都市的感觉。
3: 那今天节目时间关系啊，感谢杨天宇做客我们节目。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找，在脑海演戏。如果遇到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5: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住他们，打出气血，
3: 洞见人生。
9: 这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

0: 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1: 影视非常道，
2: 就一次，
3: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
4: 三
3: 二
4: 一，
5: 我是主持人张帆，今天的时间来和大家聊聊那些影视作品里的关于母亲的主题。在影视作品，在光影世界里，从来都不缺乏动人的母亲形象，他们藏在那一部部经典的作品里，有着各不相同的样子，却怀着同样炽热和无私的母爱。在那些故事里，有温柔坚韧的母亲，用柔弱的肩膀扛起家庭的风雨，有平凡朴素的妈妈，在柴米油盐的日常里，把细碎的关爱揉进每一个生活瞬间，也有勇敢刚强的母亲，为了孩子倾尽所有，无所畏惧。他们或许就是我们身边普通妈妈的缩影，正是他们让我们在光影流转中一次次感受到母爱的温暖和伟大。那么今天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些关于母亲的影视作品，重温那一幕幕戳中泪点又温暖人心的瞬间，在光影里致敬每一位平凡又了不起的妈妈。关于母亲，关于妈妈这样一个主题的故事，这是影视作品最愿意表达也是最美的一种表达。因为从最基本的来讲，天然的这种亲情关系，这应该是人类最基础的最纯粹的一种感情，所以呢，也是众多的影视故事里提到关于家庭的话，它就是最基本的一层，也算是一种土壤吧。这部关于妈妈的故事是为观众打开了观察生活的另一个视角，就是探索生活里容易被忽视掉的温柔和爱，在其中可以找到和妈妈和家人的相处方式。但是也有人讲啊，这部电影和以往我们看到的关于妈妈这个主题，关于母亲的主题的故事有相似的地方，那就是故事可能还是停留在了母爱颂歌的层面上。一位妈妈为了家人，为了女儿无私的付出，所有的一切都寄托在女儿，寄托在未来，因此呢，这仍然是无数次塑造的传统母亲的形象之一。不知道看过这部电影的您如何评价呢？说过了这部电影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它的主题歌《牵一双手》。

0: 牵一双手，来自电影关于我妈的一切，一部有关母亲主题的电影。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下面提一部老的，1995年许鞍华导演的《女人四十》。《女人四十》里的母亲是由萧芳芳扮演的阿娥，性情火爆的阿娥住在香港的一栋旧楼里，可以算得上是焦头烂额的职业女性加家庭主妇。
1: 陈伯伯，
0: 面对着患阿尔茨海默症的公公、唯唯诺诺的丈夫和情窦初开的儿子，
1: 是不是
0: 耗尽了心血？
1: 我没有啊。
0: 这部由许鞍华执导、萧芳芳、乔红领衔主演的电影，讲述的正是当时香港一个典型的职业妇女如何在家庭和事业之间争取平衡的故事。
1: 把我这个旧情郎给甩了，
2: 谁叫你那么讨厌呢、啊、今天甩掉你行不行？
0: 那这个故事的核心部分呢，就是女主角我们说到的这位妈妈阿娥，她在婆婆意外过世后和患上阿尔茨海默症的公公相处的过程。刚刚过完40岁生日的阿娥遭遇到了一连串的家庭变故，婆婆突然去世了，家务事少了一位重要的帮手，公公的阿尔茨海默症变得更加严重了，他总是离家出走。
3: 你不是想上厕所吗？
2: 是啊，爸爸，我去上厕所。
1: 大嫂，我也上。
2: 那我不去了。
0: 阿娥把精力暂时从公司工作放到了家庭中，想要安顿好公公之后再去料理。而此时他面对的是新入职的年轻女职员建议公司事务电脑化，这又导致了他的地位更加的边缘化。许鞍华导演在这部电影里非常真实地呈现了当时一位工薪女性在典型父权制家庭中的处境，尽管影片没有明显地去批判任何男性角色，但依然让我们看到一位东方女性，一位典型的东方母亲在家庭和事业之间的挣扎与无奈。凭借这部电影，演员萧芳芳在1995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上拿到了最佳女演员奖。也许有观众会拿这部电影和许鞍华的另一部《男人四十》做比较，有人说相比于《女人四十》的真实与深刻，七年之后同样由许鞍华执导的《男人四十》则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2: 我能赶回来我就不会怒发冲冠。
0: 有意思的是，《男人四十》中男主人公的扮演者张学友在《女人四十》中则贡献了一首重要的插曲，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生命的插曲》。

single， 从头原有伴侣那方，在尾班车驶到后，留下你一个，望你勉强的笑。

0: 一首张学友的生命的插曲，来自1995年许鞍华导演作品《女人四十》。说到香港电影里的母亲形象，又想到了更早的一部1985年的电影《法外情》。很多人可能记得刘德华和叶德娴的合作是20多年之后的《桃姐》，但其实早在1985年的第一次合作中，他们就有了非常默契的配合，这也是刘德华初登银幕不久的一部佳作。
1: 那天晚上，我像平常一样站在街边，夜店的生意特别差。
0: 电影《法外情》由吴思远执导，刘德华、叶德娴、蓝洁瑛、秦沛主演，讲述的故事其实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这是一场官司。刘慧兰因为正当防卫杀死了一个有钱有势的变态者。在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只有大学法学院刚刚毕业的刘志鹏出于正义愿意为他出庭辩护。
2: 起诉书说你曾经勒索过死者，有没有这件事？
1: 我从前根本没有见过他，见过我就不会上他的车了。
0: 就在这位年轻的律师四处查访证据，逐渐抽丝剥茧接近真相的同时，被告刘慧兰在意外中发现这个年轻的律师刘志鹏竟然就

是在20多年前被他送往孤儿院的亲生儿子。事实上，在志鹏成长的每个阶段，虽然彼此没有相见，妈妈都在背后默默地支持他，更是为他筹集了去海外法学院学习的学费和船票。但慧兰担心这份关系如果曝光，会对儿子的名誉身份造成损害，于是他决定隐瞒真相，并且一度拒绝让志鹏替自己辩护。在法庭唇枪舌剑的背后，受贿的检察官托人到欧洲找到了已经退休的孤儿院院长，让他出庭作证志鹏和慧兰是母子关系。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律师和委托人之间不得有亲属关系，想以此让志鹏放弃辩护。但在法庭上，孤儿院院长坚决否认了志鹏与慧兰的母子关系。最终慧兰被判正当防卫，当庭释放。直到故事落幕，志鹏一直不知道自己与母亲的关系。这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香港电影，主演刘德华在青涩的面庞下显示出了巨大的潜力，而叶德娴则凭借精湛的演技征服了所有观众，在对社会不公的控诉以及情与法的矛盾中，塑造出一个隐忍坚强、富有牺牲精神的母亲形象。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苏芮的这首《亲爱的小孩》。

虽然说当年还没有引起大众的注意，但袁娅维富有律动的欧美唱腔和在国内罕见的灵魂乐风格，还是吸引到了一些业内人士。当年不止一家音乐类综艺向她发出邀请，像中国好声音，还有中国最强音。还记得她在节目上的表现吗？

在某些时刻，人应该放弃一些东西来换取另一些，尽管也许它看起来微不足道，不过其实也并没什么好悔的。我总觉得人活于世间很难顺心，所以尚在自己还能决定些什么，去尽力抓住想抓住的，就已经很好了。

直认为慢热的人最长情，如胶似漆的爱一开始会让人沦陷，速热的人也速冻，慢慢是个美好的词。

作为一个身处聚光灯下的明星，少争议少话题，无绯闻无炒作，随性淡泊率真洒脱的孙燕姿一直以良好形象著称，这与她低调而真实的个性是密切相关的。你会发现她的特点，鲜明的声线、唱腔、歌曲演绎，还有瘦弱的身躯和强大的爆发力，跟她极为独特的个性、低调生活、专心唱歌态度，所有这些都是天然的融为一体，也让她成为了华语乐坛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为人称道。

曾经为了让更多人听到汪峰的歌，他可以穿上他不喜欢的花衬衫和带链子的裤子，戴着大墨镜、大金链子，可能有一些俗的造型。他也可以接受自己的歌烂大街，随便谁都可以哼几句《春天里》和《怒放的生命》。他也可以欣然接受他的歌是因为某些烂俗的电视剧或者选秀而被人熟知，只是因为他真的很希望更多人能听到摇滚。

方大同的音乐是绝对值，他的才华很出众，他是华语乐坛的全才型男歌手，从出道以来就以与别人不同的清新形象在香港独树一帜。他擅长在 R&B 中柔和中国风，而更可贵的是他作品中的浓厚生活气息，使得他这一类纯种美式 R&B 血统的曲调却能在东方式的题材书写下非常入心。

如果你看过黄龄在家里的一些现场表演，你就会知道她真的太喜欢睡衣了。可以说最喜欢的服饰就是睡衣，她有各种样式的几十套睡衣，她也喜欢穿着睡衣在浴室里边自弹自唱，享受一个人的时光。在所有人关在家里的时候，她也一直没有闲着，在视频平台上组织了一场叫做浴室音乐会，还让他获得了浴室歌姬的称号。

李荣浩写歌似乎是打算写都市流行写到底了，节奏轻快，旋律舒服不压抑，主副歌起伏也很清晰，整体歌曲衔接是恰到好处，没有生硬的地方，作品那是相当成熟。

0: 麻烦顺便帮我倒杯 Rocka、
1: 喝完这杯明天泳池派对你想办法
0: 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
1: 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
0: 看这里多么久
1: 玩都玩不够
0: 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
1: Whisky 加点冰
0: 你喝的有点晕
1: 现在

我想，如果狗狗会说话，它一定不会怪我们出门的时候忘记给它放吃的，也不会怪我们长时间把它关在笼子里，更不会怪我们生气时对它爱答不理。我想，它肯定最想跟我们说的是，主人，谢谢你把我带回了家里，也谢谢你会抽出时间来陪我。我知道你的爱要分给很多人，但我的爱只会给你。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凌晨回家的你好不好睡？生活的太

尝试改变自己的风格。他放弃了从前的大悲声嘶力竭的大情歌路线，后来慢慢改为低调的诉求，那种用沉默掩盖更大的悲痛。

远，你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是中午灯，我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对云是残酷告别，却让冰。

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

0: 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我是主持人徐克，
2: 我们特别高兴啊，邀请到了我们这杨天宇啊，来我们一块儿去聊，就是说去俄罗斯圣彼得堡啊，您就听我们节目，咱云游一下，为下一次去俄罗斯做好功课。
3: 对的、
2: 啊，那圣彼得堡这个城市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3: 圣彼得堡呢，它其实没有什么高楼大厦，至少我没有看到哈。我在的那个位置呢，它更多的就是最多就是七八层楼，七八层楼那么高的，然后。都是那种特别复古、特别复古式的，还有个小阳台啊，然后有的呢，就是还有
2: 雕塑，很欧式啊，
3: 哎，对，非常欧式，街道两边都是非常欧式的这种建筑物，
2: 是
3: 啊。
2: 那你说这个圣彼得堡啊，大家要是说，你想着能开发点运动，能好开发吗？那个，
3: 有很，其实他们自己也做很多运动的，就是我在街道上，即使是下雪
2: 啊，
3: 我都有看到在骑车的。
2: 哦，骑行，
3: 对，就是专门骑行的，戴着头盔，然后呢，不只是一个人，是两三个人这种，
2: 可能也是咱们这种，比如说群里啊，或者有个这个俱乐部车队这种，
3: 哎、对，
2: 或者三五好友
3: 啊、因为大家可以，因为我是直观看到的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在一个欧式的街道上，然后呢，可能骑了一段时间呢，一个拐弯拐过去，就能看到一所大教堂。啊，然后每到一个点，它就会钟就会响，咚咚，非常的安静的那种。还有鸽子，然后骑过这个教堂之后，还有下一个各种各样的丰富的建筑物，
2: 很浓厚的这种，
3: 对，这种骑行
2: 气息，这种感觉
3: 其实还比较多的
2: 啊，
3: 包括跑步。
2: 跑步也有，
3: 跑步也因为骑行嘛，跑步他们
2: 那帮人都够扛冻的，我感觉
3: 啊、对，其实他们对于冷的感觉可能对于咱们不是一个层次的，
2: 是、因为人家毕竟常年在那种环境里啊，
3: 对
2: 啊，
3: 因为我去的时候赶上冬季，冬季的太阳就短，它圣彼得堡没有，
2: 它虽然不像节里那样有极昼什么这种、
3: 对，它没有说这是没有太阳的时候，但是它太阳依然是短
2: 啊，
3: 所以他们呢主要是看时间。并不是按照太阳去测定这个几点几点了这样子。
2: 明白。那圣彼得堡你看啊，如果圣彼得堡、节里和莫斯科三个你推荐，你更推荐，你更喜欢哪个？就说你自己。
3: 我个人是，我要如果首推大家的话，还是这个圣彼得堡。如果大家的，比如说我先去哪儿呢？可以先去圣彼得堡。圣彼得堡也有很多航班到直飞，直飞到达的。然后还有呢，就是第二个就是莫斯科，节里呢，这个因人而异了哈，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一个是它太偏了，
2: 可能发展不如就是大家像旅游城市那种标准，
3: 然后呢，先进程度啊，包括饮食啊，它肯定没有这个城市
2: 是
3: 东西多，
2: 是
3: 啊，再一个呢，就是冬季的时候它可能会下雪，下雪的话就会封路，如果大家比较时间紧凑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封路回不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2: 是，那反正感觉哈，从老杨这圣彼得堡给你留下了很深的这个，
3: 对，圣彼得堡是我觉得就是很漂亮很漂亮一个城市，
2: 你也拍下了很多好看的照片是吧？
3: 对，
2: 圣彼得堡
3: 很漂亮的，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奇特的建筑，然后包括我还看到了达芬奇的画作，还有米开朗基罗的画作，
2: 嚯，这都是大艺术家、
3: 大艺术家，这都是。然后呢，这样我觉得虽然说我们只听过这两个，或者是还有更多的哈，但是我
2: 可能学习美术的哈，
3: 对对对，
2: 朋友们可能认识更多
3: 一点。然后

0: 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我们在东宫里头，我们早上十点，夜宫，抱歉，夜宫进早上十点进去的，到了晚上五点都没逛完，腿都逛酸了。
1: 这么大，
0: 特别大，那个里面的画作啊，特别特别多，就走一步，大概平均下来，我觉得大概就十几幅画，因为它是从底下往上面一幅一幅展示出来的。啊、
1: 夜宫这么大，东宫大吗？
0: 东宫也大，东宫、
1: 哦，
0: 但是东宫参观的东西不一样。东宫参观的更多就是一些文物啊，
1: 哦，明白
0: 啊这种。然后夜宫里面它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金孔雀，
1: 嗯，
0: 这个孔雀呢它会定点开屏，就是它是
1: 齿轮，是报时的作用吗？
0: 差不多那个意思，就是它是齿轮转动的，嘎开屏的这种啊，它那个非常精密哈，齿轮旁边呢还有什么小松鼠，还有其他小动物，这些动物都会摇头晃脑。
1: 哎，这我好像，老杨，你的秘书好像在哪个社交平台上看过这个，
0: 是吧？
1: 有人拍过这个，
0: 对吧？他这个你想象一下，这个叶公是叶卡捷琳娜他住的地方，
1: 嗯，
0: 想象一下这个沙皇他有多奢华，
1: 嗯，
0: 那里边每一个桌子它都是雕刻出来的，它不像咱们用的这个四四方方的桌子啊，它是雕刻出来的这种。
1: 哎呀，所以说这个，感觉云游啊，越听越上瘾，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听俄罗斯这个，越听越上瘾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好生活会。因为现在有个好处是什么呀，您听完之后，比如您可以在社交平台找到这个视频，
1: 对
0: 啊，找到这种这个直播，甚至有很多人可能就是在直播，在咱们的这个软件上，某音啊什么的这种，是吧？
1: 啊，对
0: 啊，你也可以哎，听完我们这个语音呢，再听听那个视频的这个游哈。
1: 其实就是我只是说一句啊，这里面可能大家如果想能看到最直观的画面呀、什么的，大家也可以搜索到。
0: 哎，那也行，
1: 就是也是去了比较多的地方嘛。
0: 到最后，如果你觉得有朋友哈听到咱们这个就是想去了，你觉得你有什么要提醒大家要需要注意的吗？
1: 首先
0: 出发之前
1: 提醒的话，第一个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看不同的季节带不同的衣服嘛，然后就是一定找一个翻译器啊、不管是买一个翻译器，或者租一个，或者是用咱们的手机的 APP 啊，但是还是建议这个去租或者买一个翻译器。因为那手机有的时候比如说太冷了或者信号的原因，它不准翻译的，它没有真正的翻译器翻译的准。
0: 而且那边其实我跟老杨也聊了一下，那边主要是英文他不听不太懂，
1: 他听不太懂，他 OK 这个能听懂、但其他的可能真的听不懂
0: 功能性的就听不懂。

0: 那听不懂
1: 啊，所以弄一个翻译器啊，我觉得大家去搞一个翻译器。
0: 对，这个是第一个。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你一定要规划好你的时间，因为他玩的东西真的很多啊。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一天如果去两个景点、三个景点，基本上三个景点就差不多了。
1: 嗯
0: 啊，已经算是比较这叫特种兵式的旅游了，
1: 已经很赶了是吧？
0: 对，其实我更想让大家呢去体验到的，就是俄罗斯的这种。嗯，稍微慢一点的，或者是城市的这种风光和这种美食、啊，所以大家不用特别赶。
1: 那今天节目时间关系啊，感谢杨天宇做客我们节目。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4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
3: 先来关注一组行业的最新动态。吉利汽车呢，是特别爱搞收购的，沃尔沃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作之一。最近啊，根据西班牙权威汽车媒体《汽车论坛报》的最新报道，吉利已经和福特汽车达成协议了，将收购福特位于西班牙瓦伦西亚的阿尔穆萨费斯的工厂。我天哪，又要收购了，而且是收购大名鼎鼎的福特啊！这次收购呢，是收购了西班牙工厂的3号车身总装产线，计划投产自有车型及一款福特车型。对于新收购的福特汽车工厂，吉利的产品规划包含了2个方面。首先呢，是生产吉利的自有车型。据了解，该车型代号是135的车型，具体什么车型现在不知道啊。将会基于吉利的 GEA 架构来开发，会提供混动、插混以及纯电的3种动力可选。其次是代工，吉利和福特双方在商谈，基于吉利同一框架为福特代工生产一款新车，以填补福特在该工厂的产能空缺。其实除了吉利之外啊，在海外收购其他闲置工厂的企业，中国车企还有很多，很多国产车企呢正在走向海外市场，通过收购其他的闲置工厂来实现海外生产的快速布局。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最近几年还有哪些中国车企收购了其他的海外工厂。在2024年4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出口大佬奇瑞就与西班牙的 Ever Motors 签署过合资协议，接盘了日产位于巴塞罗那的前工厂。奇瑞呢，还在2026年收购了日产位于南非的罗斯林工厂。

0: 继续来扩大它的全球版图，都是收购的日产啊。看来日产的全球版图布局萎缩是不争的事实啊。比亚迪呢，在2024年到2025年接手了福特位于巴西的卡马塞里的旧址，建立了大型生产基地，涵盖轿车、卡车、大巴以及动力电池。在2026年2月份，有报道显示，比亚迪进入收购了日产和奔驰合资的另外一家工厂的意向名单当中。你听听啊，这几家工厂呢，闲置工厂都跟哪几个品牌有关呢？福特、日产、长城呢是这一模式的先行者。早在2020年的时候，长城收购了通用汽车位于泰国罗永府的整车动力总厂，这是它的动力总工程以及动力总成的工厂啊。借此一举呢，是切入到东盟右舵车市场。在2021年的时候，长城再次出手收购了奔驰位于巴西的闲置工厂，并于2025年完成改造，正式投产。为什么中国车企这么热衷于收割海外的旧工厂呢？因为收购海外的旧厂，它有很多优势啊。首先，这种模式呢，可以规避高额的关税。目前，欧盟对中国制造电动汽车征收的反补贴关税，使得中国造、海外卖的成本优势不在，本土化组装或者全流程生产是唯一的出路。其次是收购海外工厂可以缩短投产的周期。一般情况下，新建一座汽车工厂通常需要3到5年，而收购现有的汽车厂房的话，即使在其基础线上进行改造生产，花费的时间呢也通通只需要1到2年左右。再者，海外收购其他旧厂啊，还可以缓解地缘政治的阻力。老旧工厂的闲置一般会伴随着原有工厂的人员失业，直接收购老牌工厂的闲置工厂呢，可以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这也是一举多得的问题啊。还有一点就是，老旧工厂它的供应链配套一般会比较成熟，老牌汽车重镇，比方说西班牙、巴西、泰国，在燃油车时代就已经有成熟的零部件配套资源，中国车企只需要导入核心的三电技术，就可以形成产业闭环了。鉴于以上诸多优势，国产车企可以通过收购老牌旧厂实现快速的海外布局。但是面对欧美日益严苛的贸易壁垒以及新兴市场日益增长的购车需求，中国车企在海外获取产能的方式也变得更加的灵活了。这个五一假期，各位有没有自驾出行呢？去了哪里呢？开的里程数有多少？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首先我也来说一下我自己啊，我没有自驾出行，但是去了异地之后呢，选择了租车。我算了一下成本啊，租车更加划算。你想想，租一个类似于 A 级，介于 A 级和 B 级之间的定位的轿车，190一天，大概也就这么个行情了。而且呢，我特意看了一下这具体的车型，我租了一个某双擎的车，经济燃油性方面非常出色，100公里油耗只有4.几升，也就意味着我没有太多其他成本，除了加油之外啊。而且车辆呢，我去外地啊，我有一个这自己的主观的一个判断啊。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是标致408，我估一下价，2015年的1.8L。
0: 啊。1.8自吸的2015年的车啊。
1: 啊。
0: 行，现在开了多少公里？
1: 13.6万。
0: 13.6万6000公里，真不算多，您一年也就1万出头一点点点点了。
1: 啊。
0: 什么颜色的？
1: 棕色的，
0: 棕色的外观，您这应该不是2015款的车型，应该是2014款，对不对？
1: 是的。
0: 1.8是自动挡的吧？
1: 是的。
0: 嗯，什么颜色？
1: 棕色。
0: 带不带天窗？
1: 啊，带天窗。
0: 行，我知道了，1.8自动豪华，对吧？
1: 是的。
0: 好，目前这个车呢，您不要有太多指望啊。告诉你，卖价方面，2014款的车型在二手车市场，它也就标价标了个20000出头一点点。那么收车价呢？只有10000出头了，12000左右。
1: 12000左右是吧？
0: 对。
1: 那个等级低的吗？

0: 找我问
1: 什么，
0: 那时候给我9000。
1: 我具体听不清楚，您说您去二手车商看了一圈，只给你9000是吗？
0: 那他说给我9000，没有，那是懂车帝，但是我网上有一个什么懂车帝的
1: 啊，
0: 所以看了一下，他说给了我9000，我没卖了。
1: 是这样的啊，我基于的评估的情况呢，是您的车况啊，我在没有看到实车之前，都是建立在一个标准车况之下的。具体有没有刮蹭啊，有没有一些小事故，我不清楚。这个价格，这个价格车商肯定还会有一定的砍价的余地的，但是我觉得您的车10000以上是没有问题的。
0: 好，好的，谢谢，非常感谢。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
2: 好，来问候线上等待的朱先生。朱先生你好。哎，朱先生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
3: 哦，
2: 来说您的问题，朱先生。
3: 哦，
2: 怎么个事儿啊，朱先生？您能听到我说话吗？各位，是这样的，提醒大家一下，如果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请您关闭车载广播，直接用电话听筒来和我进行沟通。来问候线上恢复通话的朱先生。朱先生你好。
3: 啊，你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3: 我有个欧蓝德的车，我补一些加康。
2: 行，欧蓝德当年呢可被誉为是2047啊，200,000四驱大西座，但是目前阶段已经停产了。
3: 16年的车。
2: 16年的车，现在跑了多少公里数？
3: 19万多公里。
2: 19万多公里，16年的车，公里数有点多呀。
3: 公里也不少了。
2: 16年就正好是当时广汽三菱国产的时候，您就买了是吗？
3: 我是第一批车。
2: 哇，2.0的还是2.4的？
3: 2.4的，四驱的。
2: 5座还是7座？
3: 5座。
2: 5座的版本啊。四驱精英对不对？
3: 啊，
2: 四驱精英版。
3: 啊，
2: 是白色的吗？
3: 白色的。
2: 您这车呢，主要是公里数、里程数太大了，所以没办法，二手车市场当中卖不起太高的价。目前，车商愿意出的收车价在18,000到20,000左右。
3: 18,000到20,000左右啊？
2: 是的。
3: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2: 好，感谢您参与，再见。如果说它的里程数正常，收车价来到个3万左右都不成问题。虽然说欧蓝德已经停产了，但是呢，你想想它的三电系统，对不起啊，它的三大件，底盘、发动机、变速箱都是比较皮实耐用的，没有问题，可以继续开。来问候线上等待的冯先生，冯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2: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什么问题？
4: 我想评估一下我现在的车。
2: 行，您什么车？
4: 凯美瑞。
2: 凯美瑞哪一年的？
4: 2015年买的。
2: 2015年，当时应该是2.0的和2.4的，您是哪个排量？
4: 2.0的。
2: 嗯，2.0的版本。今天的感觉就是2014、2015年的车特别多，10年换车之约嘛，这是。
4: 啊，对对。
2: 2.0精英版的是吗？当年买的是。
4: 标配吧，应该是。
2: 那就是184,800的那款，当时标价。
4: 啊、是的。
2: OK， 那就是2.0E的精英版啊，公里数。啊，
4: 12万公里，
2: 真不多啊！这公里数12万公里，
4: 对，
2: 黑色的吧？
4: 黑色。
2: 嗯，好，凯美瑞这车呢，保值率不用我多说了，肯定是保值没有问题的，而且在目前的市场当中，它算是一个高保值车型。即使你的车辆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产品了，目前阶段2015年的2.0E精英版在二手车市场，它的卖价还能够接近，我说的是卖价啊，还能够接近50,000。就是标价标到48,000、48,700都没有问题，这是二手车商收了你的车之后的价格。如果你的车况极优的话，这个收车价能够接近40,000，接近。
4: 哦，
2: 嗯，一般来说，如果有一些小刮蹭的话，可能也就是34,000到36,000左右。但如果您的车况极优的情况之下，可以有希望接近40,000。
4: 嗯，好的，谢谢你。
2: 好，不客气，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4: 没有了，谢谢，
2: 感谢参与，再见。来问候线上的习先生，习先生你好。
5: 你好。
2: 你好，来说一下您的车辆。
5: 一台起亚的那个索兰托，2.4排量的白色的7座。
2: 好，当时买的2.4汽油版，并没有买柴油版。
5: 对对对。
2: 是哪一年的？
5: 2016年年底上的牌，14,400公里了。
2: 好，您当时应该是2.4的5座版本是吗？
5: 7座。
2: 7座版本呢？2.4的7座啊。
5: 嗯，对。
2: 好，2.4的7座，那这应该当时的标价已经到25万多了呀。
5: 嗯，应该是最后一批车吧，然后后面就没有进口过了。
2: 行，那时候进口起亚呢，也目前阶段也已经基本上是退出中国市场了啊。好，
5: 是的，是的。
2: 是什么颜色的？
5: 白色的。
2: 白色的外观，车是好车，这没问题。索兰托不管是2.2T 的柴油版，柴油版的动力非常强劲，2.4汽油版品质皮实耐用，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保值率方面呢，它依然可能让你出乎意料的高。 目前阶段，索兰托2015款的车型在二手车市场，它的卖价依然能够达到46,000到48,000左右，收车价呢35,000左右。
5: 这样子。
2: 对，
5: 谢谢谢谢。
2: 好，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5: 哦，他现在感觉有点烧机油，因为我用车用的不多嘛，平常就每天就开个2-3公里到上班的地方，然后再回来2-3公里，感觉有点，是不是有点烧机油？
2: 烧机油你是怎么能感受到的？是跑了1000公里要加机油，是已经提示您机油？
5: 做保养的时候他说机油扫的比较多啊。
2: 你是几千公里间隔是做了保养？几千公里的间隔做了保养？
5: 按照那个手册上面是10,000公里做一次。
2: 10,000公里做一次，它少到什么程度？师傅当时告诉你没有？
5: 他说只剩1升多油了。
2: 只剩1升多油，这个情况呢不算是特别严重，您再观察一下，提前一点点做保养，到个7500公里做。
5: 好的好的好的。我如果我现在我家里还有一台车，我老婆开的，我想换一个电车，有没有必要？因为我每天用的公里数不多的话。
2: 你用的公里数不多，你干嘛换电车呢？你图什么呢？
5: 哦，是的是的，我现在也是犹豫不决的。就是
2: 是啊，没必要，咱没必要投这个资啊。你既然是用车频率不高的话，为什么要换个全新车呢？你想想，可能电车省钱啊、电车省油，但是你买电车不要钱吗？是吧？
5: 对对对对对，是的，有道理有道理。
2: 好，先跟您聊到这里。
5: 感谢感谢，非常感谢。
2: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索兰托啊，当时的保有量还是可以的啊，特别是 2.2T 的柴油版，那车开起来特别带劲儿。问候线上的徐先生，徐先生您好。
6: 欢迎各位，其实
2: 徐先生，您把车载广播关掉，直接来用电话听筒跟我对话好不好？
6: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2: 好，
6: 你好，
2: 来说您的问题。
6: 我是一台广丰的汉兰达，2021年元月份买的，然后现在的公里数的是71,000公里。
2: 嗯，
6: 它还能不能值多少钱？
2: 2021年的啊，有点小刮擦
6: 啊，原版原漆。
2: 这是2.0T 的版本是吗？
6: 啊，对。
2: 当时
6: 是30万买的吧，然后加了35,000块钱。
2: 是在30万的基础之上加了35,000，还是您这版本加了之后是305,000？
6: 在30万的基础上加了35,000，就是33,500。
2: 天哪，是加装了一些配置是吗？
6: 配置是豪华版
2: 啊。行，您当时这个是7座的版本是吧？
6: 是的。
2: 好，这是299,800的指导价的那款啊。
6: 对对。
2: 嗯，目前公里数您刚说是跑了多少？
6: 71,000公里
2: 不多啊，正常。是黑色的吗？
6: 哎，是的，还加了3000块钱。
2: 白色的外观加了3000是吧？
6: 对。
2: 哎呦，白色其实只要加2000呢。
6: 3000，都是加3000
2: 啊。行吧，那是之前的行情了啊。好，汉兰达呢，目前阶段呢，主打的当然就是丰田引以为豪的双擎。当时的 2.0T 的版本呢，就主打的就是一个动力充沛嘛。这个可能您也是看中它的主要的原因啊。但是经济实用性方面一般般。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呢，告诉您两个价格，一个是终端市场的售价，就二手车商收了你的车之后，现在卖多少啊？现在其实标价呢，它可能有点心虚，标个15万多，标个15万8，但是给予用户还价的空间会比较大，因为主要是现在新车汉兰达优惠非常非常可观呐，所以您的收车价方面呢就要吃点亏了。目前在二手车市场，21款的车型收车价很难上14万。13.8，13.6这么个行情。看你还其他疑问没有？
6: 没了，谢谢啊。
2: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今天就和各位聊到这里，明天咱们接着聊车。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